种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增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
当信佛经。

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空，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

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受众，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
如是辗转。

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诸神。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

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

参书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新增，
有所

回怒，后世转举，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

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福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见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
从小微起，成大困聚，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慎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
于。

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林树
具足微。

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

0: 此是悲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是悲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 龙。

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
鄙人临终。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

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火一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54页第一行啊，这第二小段，第一、第四。这一句话很不容易得到，谁是如来第一弟子？要记住，凡是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就是如来第一弟子。不但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称第一弟子，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称他为第一弟子。我们听了这些话，很幸运，这个法门我们遇到了。啊，请看经文：心无下列，一步功高，成就善根，习戒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经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不要做佛的第一弟子？要想做佛第一弟子，只有这部经上有，其他经上没有。这部经为什么会有？

弥陀如来，在一切诸佛大众当中，成为第一了。佛是诸佛当中的第一，佛的弟子也成为第一弟子。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心无下劣者能生性故，这一句话很重要。这部经典，这个法门，是不是真相性的？有许多人，我真相性的。什么叫真相？像海贤老和尚这样的人，真相，真相的。我们时时刻刻把这句佛号都忘掉了，起心动念、是非人果，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业。就一般来说，造业。就学佛来说，你有罪。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当第一弟子，你放弃了啊！你还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标准的六道凡夫。你信这个心不是真心，是迷信。迷信没把它当做一回事情，哪里敢当真？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那些都是弘扬这部经，劝大家修这个法门的。我们用什么心态来接受？用什么方法来念佛？不能不知道。心无下劣，为什么？于此善根能生性苦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自己感觉的，我们卑下，不敢向上看的，往上我们没有份的。明明告诉你，这个法门人人有份，纵然造作无逆失恶，你还是有份。那无逆失恶的罪，我们要牢牢记住，

宗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大家都承认好皇帝、明君呢。他堕地狱，堕什么地狱？无间地狱。这真的不是假的。无间地狱不容易出来，啊，经历无间的苦难，苦不堪言。为什么原因？杀人、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杀人？战争。发动战争，他的政权是凭武力夺来的，这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杀多少人？中国人、外国人。死都无间了。他也告诉我们，开国的帝王多半都没有办法避免武力。堕无间地狱的机会最多。战争不是好事。啊，堕到地狱之后才知道错了，后悔莫及。无间地狱的寿命多长？大乘经典里面佛常说80000大劫。太难了，太苦了，80000大劫。啊，那么唐太宗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不到2000年，他离开地狱了。凭什么？凭他当年在世做了一桩大功德。这个大功德是他自己说出来的，那就是坐上皇帝位置之后，下令编群书之要。这部书是他治国的宝典，大唐盛世全靠这部书。太宗带领着文武大臣学习这门功课，依什么治国？依群书之要治国。啊，这个书非常可惜，唐亡国之后，这个书在中国就不见了。所以唐宋元明清艺文志里头都没有记载，失传了。谁拿去了？日本人。隋唐时代
日本在中国留学生

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印刷术，书都是手写的啊，这个书从头到尾50万字也不算少啊，所以流通在市面上不多啊。啊，被这些留学生收走了，带到日本，也算是不错。日本人依照这本书之苦，在日本形成千年盛世。啊，唐太宗偷的信息给我们说，这本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他附体来找我，来感恩。我说我们对你没有做什么恩德的事情啊，你看我们的讲堂也没供个牌位给你啊，现在是供了。他告诉我群书之要，我这就明白了。这本书我找了3年都没有消息，找不到。我知道有这部书我没看过，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在讲经屏幕上提醒大家，如果有人看到有这部书，给我找一头。啊，没想到3个月之后真的有2个同学找到了。啊，原版一套是日本人收藏的原版。我把它翻译了10000套。这就是功德。这10000套流传在全世界，赠送给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去收藏。我们相信从今而后不会再失传了。就这么一桩事情，地藏王菩萨把他从地狱带出来找我啊，说明了恩德。这一桩事情对我是很大的启示。什么样的功德能帮助一个阿鼻地狱众生超生到人道来托信息？这是不可思议。那他告诉我，这本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救中国我懂，我知道，救全世界我没想到。他提醒我啊，这一提醒我就得把这部书翻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啊，现在一共有10种不同文字的版本流通在全世界。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听懂？如果

们造的业，不善的业造的很多很重，也不会超过唐太宗，肯定他比我们造的重，我们跟他比造的轻。这个业怎么消？如何来赎罪？学群书之要，就能消灾免难。这个诸位要听懂啊！啊，如果有能力，应诵这部书，功德无量啊！啊，这部书有什么用处？对自己来说，能帮助我这一生过一种幸福快乐的生活。儒家讲修身呢，我们要不要？如果要，这本书会帮助你得到，你认真学习。啊，第二，帮助你的家庭幸福美满，家和万事兴，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真实功德，一点都不假了。我们要知道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都想沾一点光，都想能奉献一点微薄的力量。从哪里下手？读群书之要下手。啊，群书之要有这么大的功德，能帮助唐太宗超过八万大劫，离开无间地狱。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在非常认真努力学习这部书，这部书决定不能中断啊！所以修斯校长，我们碰到了一起，时间并不很长，2015年我们才见面的啊，见面很有缘分。第一次谈话，我记得3个半小时，我们能沟通，很多看法想法都一致。今天这个地球有危机，最严重的危机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继承，那就会断层。这样一断层，问题就严重了。社会会走向黑暗。人们没有真实智慧，文明会在这个世界消失，

雇的人都是野蛮人，怎么办？什么人发行了继承？这个人就是菩萨再来，这个人就有大福报。所以我们要找一批年轻人，有使命感的。什么使命？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那就要学好文言文，学好汉字。汉字文言文是出文化的载体，校长就提议我们来合办汉学院，汉学院就这么圆起来，目的非常单纯，你有能力读得懂群书之要，我们就满足了。这部书能读的人越多，能依教奉行的人越多，社会就会安定，世界就会和平。发心的人肯定身心健康，家庭事业美满，无量功德了。时间并不很长啊。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老师，有这么多的同学在这里认真学习。无论是过去是造的罪业，或者是今生造的罪业，真正学这一门功课，这个罪业就一笔勾销了。这是我们先前就得到的大利益了。这个利益没有边际。就像这一部经上所说的，句句真实。我们学汉学，认真努力，把古圣先贤的东西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发扬光大，讲学。教学就干这两种事情。功德无量无边。于自善根能生性信心。一点都不怀疑。这个话是佛菩萨跟我们说的。下面这一句一步更高，更高是傲慢。前面是没有自卑感，这一句是没有傲慢。明信佛智，信佛众生，三无差别。就凭这个信念，接受如来，

量寿经的教诲，那就是第一弟子念老引用小经，小经是阿弥陀经，

两手印啊，这两个本子宗旨完全相同啊，所以称为大经小经。六朝十刻本有这么几个字，这是鸠摩罗什本子里头没有的。以称名故，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有这么几个字，这都是成就善根了。无论是大本小本，常常读诵啊，成就善根啊。习戒增上今念相继精进无疑，故诸善根皆能增上也啊。这不仅是在赞叹到无疑佛家了，太好了，帮助你所有的善根都能顺利的成长。又弥陀要解里头说，同居净土是增上善业所感，偶耶大师说的，偶耶大师注解的这个阿弥陀经书名叫要解，阿弥陀经要解啊，偶耶大师同居净土是极乐世界最下面，他怎么来的？是增上善业所感。那我们念佛不自卑不傲慢，认真学习，这就是增上善业，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成就的，我们有增上善业，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意同德同行，所以自自然然感得同居净土。一念念即佛了，为成佛之轻因缘，这一句话重要。念佛是成佛的轻因，第一个因，最重要的因。你凭什么成佛？我凭我念佛成佛。念佛成佛是阿弥陀佛说的，是诸佛如来说的，决定不是假话。清音乐净念相继乃无间乐，我这个念佛一句一句不中断，除了晚上睡觉睡着了，醒过来之后佛号又接上，不要让它中断。净念相继，这是什么？等无间缘，当中没有间隔，没有中断啊！一句接着一句，

才行啊。祝福尊重你，啊，等无间缘，等是平等，没有间隔。以佛号为所缘境，乃所缘缘，四缘三法，是言增上者，总摄前三缘，有大利用啊！这个大利用帮助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不但不是小乘，此人前面讲的一心念佛的人，世上多少疾风念佛为治疗汉，瞧不起念佛，直接的学经教的，学禅的，确实有许多人为念佛是自了汉，不是菩萨。自了就是小乘，只顾自己没顾别人啊，殊不知每一个念佛自了的人都度很多人呐、啊。他怎么度的？他做榜样给你看，就一句佛号，你看他往生多自在。活在世间很平淡的，往生瑞相非常稀有，

些人对佛的意思疏忽了，没有真正能体会到啊，说未了佛意，世尊金口清玄，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如是之人非是小乘啊。弥陀一乘愿海，习次大白牛车，为是一乘何有二相？大白牛车的故事在《法华经》啊，古时候交通工具，大白牛车就是马车，载重量大，坐人多啊，像羊车、鹿车。只能拉一个人，两个人他就走不动了啊！所以马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等于说是净宗法门是大白牛车，弥陀释迦赐给我们。我们要接受啊，我们要乘坐啊，啊，要认真去修学。啊，弥陀确实是一乘愿海，所以说

非是小乘。啊，佛又赞扬如是念佛之人，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何以故？这问话为什么？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但是这个法门难信，最为难信故啊，难信你能信？你遇到的是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第一法门是带保险的，保证你不落空。你不愿意接受就没法子了。所以是易信难信之法。啊，下面是这一句，何以故？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最为难信。能生实信，实信真信，如教奉行，故称第一。如来第一弟子，容易啊，不难当啊。啊，不难当而不肯干，这怎么办？只能说业障深重了。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前面讲第一弟子，下面讲为劝依教修行而无疑。这里就有六小段，第一段劝爱要修行，啊，要是喜欢，你爱这个法门，喜欢这个法门，认真的修习修行，请看经文。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的，这一句代表六道众生啊，诸天二十八层天，人世间还有阿修罗，应当爱要修习啊，生稀有心呢，于此经中生导思想，老师里头导师的恩最重。为什么？他领导我们，他指导我们，我们能不走弯路？能不走岔路？一生圆满成就，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问复劝尊重一致，对这个经，对这个教要尊重。意志就是依靠啊，像海鲜老和尚这个道场的师兄弟几个人，真正是尊重意志，所以个个都是有殊胜的

求。我们要赞叹，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净言疏云：是故以下，是故就是这个注解，这前面两个字，劝学此经，以此经中说无量寿，闻获大利。多大的利益？下面去比喻说，故设大河满三千，三千斤啊，设是假设啊，大河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就是他的教化范围。这三千分为小千、中千、大千，成为三千，这就是一尊佛他的教区啊。也需要从过听受此经，宽于小难啊，这个法门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超过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的大火，啊，听说此经，读诵此经，依这个经修行，都能超过，因此经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福报？因为这部经是经中第一经，于弥陀因地愿行啊，大愿大行，极乐一真庄严，三辈往生真印，两土会尽因果，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等等，舍无不尽。把这部经里头利益众生的功德说尽了，说得很圆满，面面都讲到了。

所以故应于此经中生道思想。幕后这句劝我们敬意经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这三句话啊，希望我们在二六时中24小时时时刻刻不能忘记，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要依经教，要发心，自行化他，一向专念。底下这一段，念得不退，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世尊佛云，这个话，释迦。

佛说的，凡是令无量众生俗证不退啊，我们念佛这一句话，心里面无量的欢喜庆幸，为什么这一生得度了？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流转了，无量劫来出不去，这一生遇到出力的缘分，这个缘分弥陀释迦给我们的，要抓住，决定不能放松，这是头等大事，其他的都是小事啊。小事里面利益众生善行要修，不利于众生的要放下，利益众生越多，利益的时间越长，功德就越大啊。唐太宗编的这部书，利益全世界，利益过去，利益现在，也利益将来啊。可惜就是这部书他只做了一半了，

唐朝以后没有收在这本书里头，隋、唐、宋、元、明、清这六代1000多年，有很多好的东西在诗库里面，会要没有。那制药里头只有三皇五帝到唐太宗那个时代，所以我劝同学们要下大心大愿心，把后面这段这些部分找出来，编一个序篇，让群书之要有一部完整的，这个功德跟唐太宗一样大。啊，都是稀有难逢。我希望大家能完成这部。啊，照前面的体力也是50卷50万字。将来这套书总共100卷100万字。就是四库全书精华之精华。读这部书等于把四库全书全念到了。功德无量无边的。啊，这一部书带给我们一生的幸福，生生世世的幸福，再跟无量寿经两个相接，从入世走向出世，得大圆满了，啊，究竟圆满了。我们看下面经文，

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念老注解里的说，即为于见极乐，你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广大庄严，殊胜佛刹，愿随佛学，以自摄受佛刹。这句话的意思，念老告诉我们，于见极乐广大庄严殊胜佛刹，下面是愿随佛学，也自摄受佛刹，如极乐之广大殊胜，普被诸根，广摄万类，以圆满功德者。这个地方给我们透露个信息啊，重要的信息。我们真正愿随佛学，就能自摄受佛刹，如极乐的广大殊胜。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海贤老和尚就见到，不但见到，他想见就见到。什么原因？前面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他通通都修了，而且修得很圆满。所以他只要想佛，佛就在他面前。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想，佛不现前。不是佛不现前，我们想他知道。为什么不现前？我们有严重的业障障碍住。什么方法能把业障化解？念佛。念佛能化解业障，念久了业障没有了，随念随现。想见佛，佛现前；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你的信心才真清净，不再怀疑了。啊，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也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思求见西方极乐世界。广大殊胜啊，普被诸

原是万类圆满功德了。希望我们大家一定要明了这个缘无比稀有难逢，遇到不要把它空过就对了啊！遇到空过了太可惜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是人生很容易，得人生很难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56页，1056。第五行看起啊，课题精进求法，请看经文。当起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念老的注解：当起精进心，听受此法门，有复身劝大众，坚信此净土法门，于无量寿经。受云，

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盖以四弘誓愿中，法门无量誓愿许，何况此净宗乃第一之法，而此大经复是净宗第一之经，弥陀因地发心曰：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兼容求正觉。求正觉首应求正法，故不应自身禅为之心。退之退转，去之弯曲弯俗，禅为之虚伪。这些经文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诸佛如来祖师大德苦口婆心地劝勉我们，唯恐我们在这一生把这个机会错过了，那叫真的太可惜。佛在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确实不容易。经教里头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为什么说这个话？六道轮回三恶道最容易度，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可以说是在一天当中造恶业身恶作口妄语两舌意起心动念啊，冷静思维观察确实不善的多，善的少啊。身善口四意善，就是十善业。善的念头多，善行多，十善上品升天，中品人道，下品阿修罗。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造恶业，恶业多三途，上品恶业地狱，中品恶鬼，下品畜生。所以人生难得是真的，机会太难了，得人生这一生当中没有闻到正法，所造的业与十善业道完全相违背，这怎么得了？

啊，来生得不到人生了。中贫十善的人生呢？啊，得不到人生到哪去了？三途去了。三途再有多久才有机会啊，让我们又到人间来一趟？佛跟我们讲，五千劫。你说多可怕？就算是小劫啊，经常佛常讲的小劫，人寿最长的时候84000岁，长寿啊，最短10岁。有加有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减劫，每一百年减一岁，从84000岁减到我们这个时间，就算100岁吧。啊，100年减一岁，减到10岁，快了。这一桩事情仔细去观察很可怕了。啊，一增一减，从84000岁减到10岁，然后再100年加一岁，从10岁加到84000岁，这叫一个劫，小劫。不是大劫，这一增一减多长的时间？如果我们堕三途了，在三途要待5000劫。佛经里面通常讲的是大劫，我们是讲小劫。啊，小劫都太可怕了，时间太长了。啊，真的，佛在经上有比喻，头锄头磨。啊，头往水下面走的时间长，伸出水面。呼吸一点空气，那是头锄啊，时间很短的。这个比喻好懂啊，说明六道好像是大海，我们现在沉在这水里，头锄的时候时间少。头沉在下面时间长，不成比例。想到这个苦，现在佛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了，我们佛法了，这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出力六道轮回啊，不再搞这个把戏了。这是真正幸运的人啊！啊，得人生闻佛法。那么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末法时代啊，佛的法运
释迦牟尼佛出世发运12000年啊，通常讲正法1000年，也有很多人说正法500年啊，都有根据，都不是随便说的。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天2000多年，无论是正法相法都过去了，现在末法时期，末法10000年，现在也差不多过1000年了，现在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往后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对经宗才能真正生起信心。佛法虽然好，记住末法时期，到末法时期这3000年呢变质了，我们从历史里面去看啊，就算在中国佛法是东汉明帝时候传到中国来，汉明帝永平10年，啊，到今天2000年了。2000年前，前面的1000年是佛的相法时期，还有一点像佛法。无论从哪方面去看，啊，是没有正法那么兴旺，还有个模样在。啊，今天到末法，传到我们这个年代，像不像？不像了。真的是末法了。现在佛法的衰，我们说10年10年来比较，后一个10年比不上前个10年。那我们从接触佛法60年了，佛法不是向上提升的，是往下坠也。这个10年比不上上10年。我们想想那种下面10年啊，比不上这个10年。这问题很严重啊。孤身先贤，著书立说，把经论

讲解的清楚，讲解的明白，便利后人，容易弃入，生起信心，依教修行。那佛法传到中国，我有个直觉的感觉，为什么当时印度这些高僧大德那么热心把佛经送到中国来啊？中国也有不少人到印度去取经，可以说佛的经教在印度失传了，没有了，一本都找不到了。佛的经典全在中国，那我从文字学里面体会到，那些印度人，中国这些高僧大德们有智慧，大慈大悲，不怕艰难，不怕困苦，把这些经传到中国来干什么？保留下去，佛灭度集结经藏用的是梵文，梵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西方这些汉学家告诉我们，时间不能长久，二三百年之后，语言的音声变样子了，文字记下来的时候看不懂了，啊，有几位汉学家告诉我，莎士比亚去我们不远了，四百年了，他的作品现在就有很多人看不懂的。再过两三百年没人懂了，梵文也不例外，也是有这个问题。所以经典传到中国来，用中国的汉字文言文翻出来保存，为什么？汉字文言文超越时空，不受时间限制。啊，两千年前经典，今天看得懂，不会把意思看错。再过两千年以后的人还看得懂。这是那些当年这些大德大慈大悲，只有中国文字能保存长久啊，让我们想到今天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有没有圣贤出来，有没有好东西留下来？有。由于文字是拼音文字，三五百年之后真看不懂，它存在的寿命不长啊，不像中国文字
啊，千年万世，只要你学会了汉字，你学会了文言文，你都能够看得懂，都能懂得它的意思，不会错会。汉学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现在学习汉字文言文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以后大家不学了怎么办？不学就完了。四库全书不容易啊，五千年，上下五千年，这些圣贤，这些读书人，读古圣先贤书的人，没有了，那就跟外国文字一样了。再有三百年五百年之后没人懂了，那是什么样子？那社会很可怕。啊，为什么？伦理的教育没有了，道德教育没有了，因果教育没有了，圣贤教育没有了。纵然科技发达，社会是会走向黑暗，没有智慧，人跟禽兽没有两样了，弱肉强食，那个世界多可怕。所以今天我常说，我们只有十年时间了，十年集成下来，发扬光大，传给后世，无量功德啊！大家认真努力苦读十年书，学汉字，学文言文，啊，把群书之要继承下去。群书之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篇。四库太大了，没有人能读得完呢，啊，所以古人，啊，这是唐太宗，他下令编的，当时的动机是为自己，他做了皇帝，统治这么大的国家。用什么来统治？他就想到古圣先贤的智慧、道德、啊、能力、方法，他要这些东西。到哪里去找？到古籍里头去找。啊，所有的这些图书他都把它集中起来，找这些专家学者在这里面挑选他所要的，啊，他要的也就是我们所要的。第一个，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度过幸福快乐的人生，我们要不要？哪个人不要？都想啊。

国古籍《四库全书》，读这些书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读书不苦啊，苦是什么？你没理解，那就苦。你把它肯念懂了，快乐。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帮助你家庭幸福，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要不要？幸福美满的家庭。第三个，帮助你事业，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群书之要里头是智慧，是理念，是方法。你只要抓到了，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都能帮助你事业提升，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唐太宗抓住了。啊，成立一个小组，花了5年的时间完成了。唐朝，他领头读这部书，王公大臣个个都要读这部书，建立什么？建和同解。啊，对，宇宙人生。看法想法就统一了，唐成为盛世，后人念念不忘。伦敦还有唐人街，那么唐太宗的编辑只是编辑到他那个时代，他以后没有了。所以这一部书是从三皇五帝到东晋，东晋以后你看有隋，有唐，有宋，有元，有明，有清，再到民国，这1000多年好东西有啊，不少啊。所以我就想到续篇，我们汉学院的最后的使命是把群书之要的后半部补足，那也就是刚才讲的6个朝代1000多年典籍通通在四库里头，要到四库里面去找啊，把它找出来，按照我们这些需要，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依照这几个大的项目把这东西再找出来补足原书之不足，这个功德不可思议。这个立业是千年万世，功德跟唐太宗一样啊！啊，积极无比殊胜的大功德，啊，这个成就就往后千千万万的人啊，汉学院要干的是这个事情，所以要发大心，要立大愿，为千年万世的后人

早已经就跟中国传统文化接轨了，变成一体了，变成一家了。儒释道是一家，是一体。我们要认真努力来学习，我是把这么多年来佛门这些同学、佛门的弟子们财物的供养，我统统献出来供养大家，让大家在物质生活上能够安心，没有忧虑，一心一意好好去读书。儒家的书最重要的四书，可以说是儒学纲要、儒学概论。在佛法里面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代表整个佛法，四书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根，这是本。过去读书人一直到民国初年，还有四书五经统统能背，是几岁啊？15岁。我们怎么能跟人比？他从几岁开始读书？从3、4岁。张老师编的这个《圣学根之根》，都是在10岁之前完成的。10岁到15岁5年，四书五经统统背过。说实在的，我们的福报比不上他们，我们的智慧跟他们相差远了。我们没有他们的好运呢。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想着怎么样帮助一些年轻人，让他们读古书、古汉语。缘分都不成就。15年，我参加联合国的活动之后，到英国来访问，是我第3次到英国来，遇到休斯校长，他来看我，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谈了3个半小时，谈到这些问题，他就告诉我，我们来办汉学院，来培养汉学继续的沉船的人才。我说好的，太好了。没想到他真干，他比我热心，我受他感动，所以汉学院的功劳他应该是第一。

是第二，我不如他。啊，我认为是难，这一生当中没指望，没想到他真做到了。啊，我佩服他。啊，那么今年又提出一个和谐博士班，这是培养全世界每一个宗教里面的合格的传教的老师。啊，真正能把他们的经典读通、讲清楚、讲明白，宗教不是迷信，宗教是教育。啊，西方的学者，很多人都是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能救全世界。我相信，谁来干呢？我这个年岁不行了，91岁了。啊，我今天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一句佛号。希望这一生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自己的愿望就满足了。啊，留在这个世间，帮助大家，帮助发大心的年轻人，啊，校长也在帮助，还加上王子。12岁王子，啊，希望大家珍惜这个缘分。这个缘分我等了70年，没想到等到这个年龄才遇到。啊，希望10年之后。你们都能成就了，跟扎下去了，没问题了。啊，一切宗教里面的红传的人才也都培养出来了，宗教教育在这个社会复兴，世界和平就出现了。宗教教育是什么教育？爱的教育，诸位要记住，所有宗教他们的经典，你去研究他们东西，共同的仁慈博爱，这是宗教的。仁慈博爱是他们的核心，人都能做到这四个字，所以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神中有我，我心中有神，神心中有我，我跟神是一体。这种概念认知几乎每一个宗教经典里头也有，所以宗教教育重要啊。宗教教育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告诉你，神心中有我，
我心中有神。

神爱世人，我爱世人，我跟神一样的爱世人，这是宗教教育的大根大本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走这条，这是宗教光明大道啊！爱人就不会害人，爱人就不会骗人啊！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啊，爱别人胜过自己啊，为苦难众生牺牲生命也值得，也不后悔。佛教里面讲的佛菩萨啊，

我们再往下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只有两句：欲无一悔，摄入大火。这是比喻，不应一悔。啊，摄入大火，摄是假设，盖为。常因求法，深入大火也不后悔，也不怀疑，也不后悔。这个事情难啊！啊，念老注解里都有，我们看注解。看底下这一句，当如弥勒因地，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这才是深信，这才是切愿，具足深信切愿。欧耶大师告诉我，极乐世界你就有份了。为什么？下面只要肯念佛你就往生啊。所以深信切愿是大菩提心，无上菩提心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需要这样的人，啊，身心切愿的细说就是这部经，这部经从头到尾就是讲我们身心不移啊，切愿往生，非常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那所以后面这一句好啊，时时深信切愿啊。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借习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也。这是假设一个问题，有人来问为什么啊？为什么要相信极乐世界？为什么要愿生净土？世尊在此地给我们的答复，比前面所说的

十方世界无量亿诸菩萨了，单位是亿，亿前面不是几个亿，十几个亿，百亿万亿，不是，无量亿。什么样的人？诸菩萨等。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这些菩萨们通通都求此微妙法门，

没有缘分的，求不到啊。没有缘分的，当面错过啊。所以，真正能信，愿求西方，不是凡人。他是过去生中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他有这么深厚的善根，这一生遇到佛法他就相信，遇到佛法他就能发现。我们跟他相比还差一段，啊，这些人有没有？有。净宗同学，念佛往生，常常听说。我这次回到英国来之前，还听说山东有个居士站着往生，我还看到他的照片，人站立在那个地方走了。啊，这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真正具足真心切愿，念佛往生了。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欲知时至，有人把几点几分都告诉你，东北刘素元居士的姐姐。他大概在十一天前吧，透的信息，他要往生，他是2012年11月21号12点钟告诉大家。那天去送往生的人有30多个人，果然这个时间一分都不差，时间到了，他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接我了，我走了。这么自在啊，所以我们不能不相信他走得那么自在。实在讲他走是什么？是他妹妹

心里想求愿，有没有人来表演一下，让大家死心塌地。结果他姐姐说，行，我来给你做表演。刘素英听到这个日期，听到这个时候就是2012年11月21号12点钟。那听到这一组苏姆斯空中来的声音，他心里就想着，是不是在姐姐往生的时候，他姐姐没说，果然在这一天真走了。佛在此地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相信啊。啊，念老就住节住得好，何以故？这是师尊自己问自己提出来，没有别人问为什么啊？从反正两边身先其义啊，正面的如菩萨往生篇说明，彼等无量无数十方世界诸菩萨中，借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信受奉献，悉生极乐。真往生了，真去了，啊，下面这一句，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这个话说的多么恳切，多么难得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这什么原因？我想大家都能想到，业障啊，它有障碍啊。不是外面来的障碍，那就是里面的烦恼习气，也会自己制造障碍，那心读不下去啊，念念念呢就念跑了，妄想杂念就起来了。如果有这种情形，一定要克服，要忏悔，要求佛菩萨加持啊，要不然这一生决定空过。再得人生，记住，五千劫以后，不是死了以后就能得人生啊，死了以后肯定走三恶道，非常可怕，三恶道太苦。啊，所以这一句，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啊，念老注解里头，这是第二句。反之，从反面说，啊，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下一篇中又说，有一亿菩萨已不闻此经而退转于

上菩提，这太可惜了。啊，这样的人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或者学佛同学这个圈子里头，你仔细去观察，很多啊，讲经他来听，念佛他来参加，啊，打佛七三十系念法会他都来，就是心不能清净，心力不能集中啊。换一句话说，妄想杂念分别执着缠绕着他，他没有能力克服，怎么办？这是大病，比癌症还严重啊！癌症不过是身体啊，这个是你生生世世闻不到佛法的原因在这里。的人生不闻佛法，可惜了啊！出生到闻佛法都能往生了，出生往生的不少啊，有记载啊，啊，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所以不闻此经而退转无上菩提，不能往生就是退转，这从反面劝坚信也。幕后总结全品，慈悲诸父欲愿是故汝等应求此法。这句话释迦牟尼佛讲，我们要牢牢地记住，佛苦口婆心来劝告我们，我们半信半疑或者烦恼习气，对不起佛菩萨，这是真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

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42页，第六行看起，第六行，夫净土乃一切世界难信之法，于此能信，是其无相智慧。念老在这一开头就告诉我，这个法门不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是无比殊胜的法门，即使是在设防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都是难现之法啊，所以底下话了，是祖师们常常落到的啊，能现。世界无相智慧，无相智慧这一句话不好懂，这句话是大乘空慧的现象，确确实实明了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在一切法里头能够不起心不动念，当然更不可能有分别之处啊，这叫无相智慧。无相智慧，换一句话说，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从无相而显现的啊，这个智慧是自信本来具足的，不是学来的，本来具足的，这是事实真相，除这个之外都是幻象，都是妄象啊，无相智慧是真相，心地清净，

一念不生，具足大圆满智慧。大圆满智慧是自性本有的，这个时候现前了，障碍没有了，智慧现前。佛说这个，他能行，他不怀疑。能行的人，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确实是轻而易举。他想见就见到，想看就看到。念老下面引《金刚经》的话说：“如《金刚经》云，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心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还是金刚经上的话，岂有众生得闻是经信皆受持，是人则为第一稀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都是金刚经上的话。我人众生是形象，寿者是寿命啊，寿命的长短是属于寿者，延伸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存在的空间与时间，这些现象都看破了，都不会起来了。啊，那么众生有没有？有。寿者有没有？有。有相跟无相同时存在。啊，一生一切生，一灭一切灭。好像这个大眼目，我们按下频道，屏幕上的像就出现了。同时出现，实际上不是同时，有先后，有先后次第。啊，但是这个先后次第我们觉察不到，也就是说它的速度太快了啊，一秒钟它的生灭次数是2240兆啊，单位不是万不是亿，是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我们却查不到，

我们能够觉察的，大概是二分之一秒、四分之一秒，再快就看不到了。肉眼的能力很有限。要知道啊，所以见不能用眼见，用什么？用见性见色相，用闻性闻音声，用六根的根性，就能照见五蕴皆空，就看到真相。啊，那是真心。我们现前用的是妄心，妄心就是生灭心。啊，我们一分钟能见到的相分很粗，换一句话是。许许多多的幻象重叠在一起，被我们看见。啊，个别的幻象决定见不到，它就在你面前，眼看不到，耳听不到，鼻闻不到，六根没有办法接触到。这是事实真相。我们学佛这么多年，对佛经上讲的现象，还是感到怀疑啊。啊，它到底有多快？是生灭的频率到底多快？佛经上有说，我们听了不能接受，不以为然。啊，当我们看到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报告。我完全相信啊，这是经过科学的证明。量子力学就告诉我们，量子的生命频率很高，高到无法计算。跟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我们对于佛经才相信，不怀疑了。如果没有量子，那只有一个方法，自己禅定到一定的功夫，豁然看见了。大乘佛法里面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定功啊，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定到某一个一定的程度，智慧豁然显现。啊，正是所谓小悟开小会，大悟

智慧，彻悟就能见性啊，也是经历很多层次定功不断的加深，一直到明心见性。宗门用这个方法，教下也用这个方法，教下叫止观，止是放下，观是觉悟，同一个道理啊，止是放下，观是看破，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样？妄心就不动了，妄心不动的时候，真心就现前，真的本无动摇，真心本来不动，你回归到不动，妄心止住了，真心现前，妄心就是虚妄，动它起作用，不动它不起作用，这个道理要晓得。我们能够看到宇宙，能够观察到太空，能够看到细菌啊，在显微镜下面，小的大的借着仪器都能看到，能看到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要知道啊。心经里面告诉我们，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大乘教里头这样的句子很多，都是提醒我们一定要见性，见性问题才能解决，见性以后再听到净土完全能接受啊。功夫不够的人用念佛的方法快速成就啊。

啊，破空论上说，这藕益大师说的，舍父既有少许，我人等相，绝不能信此经。此经是讲的《金刚经》，《金刚经》是属于般若，对于《般若经》上所说的，看不懂啊！啊，单单讲这物质现象是假的，我们就很难接受。明明是真的，摆在我面前，它怎么是假的？啊，深入大乘经典的人能接受，佛在经上讲的可以接受，他心清净，知道清净心的境界。跟我们一般起心动念确实不相同，确实不一样啊，所以佛常教我们用心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真心你就成佛了，用妄心你还是凡夫。怎么样用真心利益一切相，真心就现前，把一切相放下，假的不是真的，不要受它干扰啊，真心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我们把它分开来看，凡夫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起心动念，极其微细起心动念，但是它的变化非常大啊，也就是经上给我们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起心动念，从起心动念就升起分别，分别相出了，有分别生执着，六道万法，阿罗汉的定功智慧比我们高，他知道一切法是假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还有起心动念，没有执着，阿罗汉还分别，没有执着。啊，到菩萨功夫比阿罗汉高，菩萨不分别，
不但没有执着，分别没有了，比阿罗汉高啊！再提升一级，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这在大乘教里称为化身菩萨啊，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到不起心不动念，那是破一片无明，见业业子分本性，见到真性，

他六根对六尘境界没有起心动念，视线在人间，我们看起来跟世间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实际上不同，不同就是我们

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我这几句话就说明佛、菩萨、阿罗汉、凡夫有什么不一样，这就说清楚了。啊，我们修行怎么个修法？一定要知道，就是六根在六尘上面修行。修什么？我们先修不执着，执着放下了，正放下了，正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不可以执着，这是我的，那是你的，这都是一执着。那分别这个身生活，这个衣服是我的，从分别起执着，阿罗汉没有了，菩萨也没有了。啊，菩萨比阿罗汉高，不但没有执着，那分别也没有。不分别，就肯定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跟自己同一体。这是菩萨境界，阿罗汉、辟支佛还没到这个境界。啊，最高的佛陀，六根在六尘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我们看欧耶大师的破空论，接着看底下这一句：血雨此境，信皆受持，绝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即是无相。好啊，讲得真好啊。一经通，一切尽头。你对《金刚经》信皆受持，能了达我人等相，当体就是无相。《心经》上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这一句的注解。那什么叫当体即是无相？《心经》上这几句话，当体就是无相。可证能信之妙德，具体即是无相智慧。佛说这个，你为什么能相信？你为什么能接受？你入了境界，你完全看到事实。

那么再回过头来，盖此经中乃最极圆顿，超情离见，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这是见祖宗，没有比这个更圆更顿，圆是圆满，丝毫欠缺没有，顿是快速。一生数十寒暑就能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见性成佛。这超情离见是到极乐世界去证得的。

若人于此法能生实信，你真相信了，信思信理信因信果，信自己能往生，信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这是信的好。信有这六种啊，这六种信你通通去除啊，这叫实信啊。啊，所以下面说，如是六信具足，当知其人，以彼超前利见，与无相智慧相契合。

是故经中独留此经评曰：“若闻此经。”这就指我们现前这个经本这部经啊，你要听到了，你要看到了，信、有、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呐、啊。独留此经品里头有这四句话啊，你听到这一部无量寿经，或者是这一部阿弥陀经，你能够信，能够喜欢，能够接受，持是依教奉行啊，能够依教奉行，难中之难，无过此难。所以我们这些人遇到这个心，也相信，也学习，学了几十年，功夫不得了，什么原因？这几句经文帮我们说出了答案。能现，能依教修行，难中之难。

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没有比这个更难。为什么你一听就相信？佛经上说过，你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不是一生一世修来的，生生世世累积这个功德成就的啊。所以听到这个节叫他一门深入，他真干；叫他尝试熏修，他也肯真干。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善根深厚。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真是难中之难。有这样的深厚善根，他完全接受，依教奉行。啊，三年五载就有很好的成就现前。心地清凉自在啊，对事出世间一切法执着放下了，六根对六尘境界有很好，没有也很好，不放在心上。啊，对于佛所宣说的无量法门，你看到大藏经恭敬礼拜，欢喜赞叹，无论哪个人修学哪个法门都好，不必计较。如果要论成就，圆满的成就，究竟的成就，那只有念佛求往生，其他的法门不能跟净宗相比。这个事实我们要知道啊。啊，我们接着看这后面。前面说取向分别，虽种大福田，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这是取向之过。着想我们修学这么多年功夫不得力，什么原因？就这四个字，取向之果。着想样样都认真，没真放下。我们再看下文，经云：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当生佛刹，永得解脱，是乃立相求生之功名。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清楚了。

只要立相求生就成功。看下文，经云：若以无相智慧之中得本，当生佛刹，永得解脱，是乃立相求生之功也。或如三昧，上中下三品。三辈往生，获度一尘，关键所在，已昭然若揭矣。真的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啊，身心清净，远离分别者，无相智慧。无相智慧是什么样子？真的说得很好，万法也如染净平等，故身心清净，净念相继，自然远离分别，不再执着了。或以净宗仪厌力娑婆心求极乐为愿，如是心厌，岂非分别了？这也都是祖师大德说的，佛经上讲的。这几句话好像自相矛盾了，啊，喜欢极乐世界，厌恶娑婆世界，这不是分别吗？妙宗朝智者大师的著作说得好，取舍若饥，与不取不舍也非一者。啊，盖舍之若饥，则万缘放下，六根极尽，取之若饥，则六字洪明，一念单体，如是念佛，何意与不取不舍？故云：也非一者。这一段讲得好。这是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又弥陀要解里的说，要解是欧益大师答语，是不从事取舍，但上不取不舍，即至理非事，既非于事，理也不远了。如果通达全事皆理，则取亦皆理，舍亦皆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如是妙地，实非勤俭所能及。

勤俭，对面是智俭。勤俭，六道凡夫啊，里面带着有勤有欲。啊，菩萨般若智慧现前，情欲没有了。啊，凡夫见的幻想，菩萨见的真相，妙地是真相。妙在哪里？有无一体，生灭一体，生灭同时，有无不异。啊，放下其情无欲，其情无欲根本就不可得，是放下什么？实在讲，放下对于勤俭的执着。勤俭的是四相，只要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就对了。那不起心不动念，你就圆满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佛的佛见，啊，有分别执着。是凡夫之心啊，阿罗汉有的时候还有习气啊，确实他没有了，他有习气。这桩事情佛在经典上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能够理解。所以大乘经上讲的一切法，用的名字叫妙谛。我们世间人现在用的术语叫真理，妙谛就是真理，事实的真相啊。啊，真理是不二。二是假的，凡夫勤俭，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妙谛，我们见不到。啊，量子力学家在近代20年当中，由于仪器的进步，发现了量子。啊，原子、电子、粒子，不是最小。啊，中子、微中子，也叫量子，这是最小的，不能再分，再分没有了。佛法叫做灵虚尘，灵是灵去，灵去是空。

所以你不能分，分它就没有了。这个东西被现在量子力学发现了，看到了啊，所以把结论告诉我们，根据量子力学家的研究所看到的真相是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跟佛经说的一样，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想它就现，心不想它就不现。妙地啊，实际上我们对整个宇宙看法错了，想法也错了，对待的心态也错了。真相不能说有，不能说无，不能说大，不能说小。为什么？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换一句话说，在自性里头，没有一法是对立的。那一法呢？一法是一体，不是对立，是一体。体是什么？体是本性，当人自性，就是我们自己自性。自性是一个，是相同。十方诸佛如来自性跟我的自性是一，不是二。弥陀释迦的自性跟我的自性也是一，也不是二。啊，动植物的自性，六道众生的自性，都是一体。是我们有情见把它看错了。啊，诸佛菩萨跟我们讲的是妙谛。所以欧阳大师说的好，若大通达，真的是通达，若大全思即理，则取一切理，学一切理，一取一舍，无非法界。如是妙谛，是非勤见所能及。求生净刹者，智行心要，愿生彼国也。这句话重要。我们求生净土，求生极乐世界，智心先要，智心真心，不能用妄心，用妄心功夫不得力，跟极乐世界不相应。所以这个愿会落空。如果用真心，真心，真心没有念头。换一句话说，阿罗汉有少分的真心，不圆满。菩萨用到真心，

是也没有圆满，成佛就圆满了。啊，所以化身菩萨明心见智见性之后到哪里修行？他们到十报庄严土，这个地方通通是正法身的修行的道场。在这个道场里面见到法身如来、报身如来啊，从法身现报身，现报身是为度报身菩萨。极乐世界最殊胜的地方，他的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都仿佛像十八土，所以称为极乐。啊，我们要真的向往，至心信愿，信愿乐愿生彼国，如是求生，实乃举我戒耳一念心愿，投入弥陀无边愿海。以及舍彼一尘无边愿海，翻过来看，入我戒而一念之中，你看我这一念佛一尘无边愿海合而为一了。是故生念必生，有愿必满。啊，这才能把这两句话肯定了，不再怀疑了。生念必生，有愿必满。只要你想去，一定可以满你的愿。去佛菩提，因中即法。菩提心，果上之时，必不佛位，究竟菩提，果上就成佛。啊，因上是发菩提心，果上是成佛。去佛菩提是果。以上六句即是经经之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宗而修，故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这一部经可以说字字句句一个字不能放过，一句不能漏掉，真正是保证我们一生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圆证无上菩提。决定不是假的，佛不是用这些话来哄哄我们，不是的，句句都是真话。我们要牢牢记住，认真努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

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044页，从第一行看起。第一行呢是课题，问答往生速记，以劝啊，还是劝我们要认真求往生。经文分为两段，念老注解里面，菩萨往生第42，有个简单的小注，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前面所讲的三辈往生，一直到边地一乘，都是说的凡夫往生。那么这一品经里面，广明十方菩萨往生之数无量啊，也就是说，前面是说我们地球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出现在印度，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实现的八相成道。实际上世尊早就成佛了。到世间来那是表演。要表演的主要的度人，六道里头度人道，要实现像一个人的样子，让一般人看到了，他能够修行正果，能成佛，我们也可以发起这个勇猛心，目的在此地。所以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深深体会到佛菩萨慈悲到这个世间来的，释迦是以佛的身份，还有许多菩萨在家出家实现菩萨身份，还有一等实现阿罗汉的身份，这些总而言之都可以说是再来人他们到这个世间来好像是来唱一台戏，有主角，有配角，也有跑龙套的这一般人跟着释迦牟尼佛一起来了来给我们表演，帮助我们去开悟所以目的在此地。那么这个42品这一品经是说菩萨往生，

啊，前面是讲的六道众生凡夫，特别给我们介绍菩萨。菩萨的戒位有51个，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这51个是从此是心啊，初心、二心、三心、四心，性为菩萨啊，真相性我们不算，我们连初心也没拿到，这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这大乘教初信位的菩萨，他所证得的果位，断烦恼证菩提。断什么烦恼？88品见惑啊，88品太多了，通常把它简单分类5大类，这5大类错误的见解，真正能断掉，小乘证出果，大乘初信位的菩萨，啊，信位有10个位次，初信、二信、三信、四信到10信，10信上去是10住，也是10个位次，10住上去10心啊，10住10心10回向，再上去10回向，10回向再上去10地啊，这个50个位次除了前面10心，这位置很低，跟小乘差不多啊，发的心大啊，真正是佛的传人，代表佛在世间教化众生，多半都是舍利菩萨，因以佛身得度，他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他就现菩萨身；应以阿罗汉身份得度，他就现阿罗汉身。现在我们明白了，应以基督身得度的，他就现耶稣身；应以阿洪身得度的，他就现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身。在逻辑上讲得通啊，啊，所以在那个时代，3000年前啊，以中国这个历法来算，3000年前，交通不发达，那个时候交通，马摆在第一优先，马车，没有资讯。确确实实生长在偏僻农村里面，真正有许许多多人老死不相往来，他一生生活的空间就是那个小圈圈，就是在村庄啊，临近的一两个村庄，再远没去过。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

如果要不是中日战争爆发，我们逃亡到处走，那也是在乡下老死不相往来，是属于这种人。啊，这是51个位次，前面实训，实训比阿罗汉高，阿罗汉相当于大乘其性位的菩萨。啊，实训十个位次，第七训，见思烦恼断了。跟阿罗汉平等，啊，上面八心、九心、十心就比阿罗汉高了，啊，那是什么人呢？佛门里称为辟支佛，是这一类的，啊，再向上去，要断尘沙烦恼。正德三贤菩萨有30个位次，是住、是行、是回向。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是菩萨里面最高级的菩萨，是地菩萨。啊，从初地到实地。啊，十地圆满就成佛了，我们称他为化身菩萨。无明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见思烦恼断了，佛的位次。他还有什么问题呢？习气没断，习气不好断。什么叫习气？啊，古大德佛经上也有比喻，比如说茶杯，这个茶杯如果我们把它盛酒，酒倒干净了，洗干净的，闻一闻，还有酒气，酒的味道，这叫习气。用这比喻习气，习气没办法断。你要断习气，你就生烦恼了。啊，怎么办呢？时间长了，别去理它，自自然然就没有了。要多长的时间呢？大乘经上说的3个阿僧祇劫，所以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不包括我们，我们原智原意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从实心到实回向。这40个位置是断现行，真的断烦恼啊，就好像酒瓶一样，真的把酒，那是酒，倒干净了。最后这10个位置完全是断习气，断习气要三大阿僧祇劫，大乘经上常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我们就明白了。那个三大阿僧祇劫不包括我们，我们不在内，我们跟他们的距离远之远矣，太远了。啊，他们断最后的无始无明的烦恼，烦恼断干净了，

极其一段根性才成佛身，在净土回归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法身是一个，这一桩事情我们应该要记住啊，真正是大乘教上常说的，尤其是《华严经》，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十方三世佛，我们在里头，包括我们。十方是四方四维上下，讲的是空间。三世讲的时间，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佛已经成佛了，啊，现在佛正在断习气，未来佛那就是我们一般大众，包括六道轮回、无间地狱的众生，将来还是会成佛的。那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所以说过去、现在、未来啊，所有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很大，不仅仅是人类啊，天人，包括畜生，包括恶鬼，包括地狱，还包括树木花草，还包括山河大地，也就是连植物矿物我们都要尊敬，都要爱护，对他都不能求恶意。为什么？共同一法身，古人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真的啊，佛经里面说这个，这样这种话，这个境界太多太多了，常常可以看到，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一家人呢，一家人怎么能打仗？互相残杀，这个罪过就是无间地狱。啊，十年前，深圳有一些佛友送我一片光碟，唐太宗附体，传了很多信息送给我看，大概有两个小时，啊，问他从哪里来的，他说他从地狱。什么地狱？无间地狱。啊，问的人说，你是个好皇帝，你怎么会堕地狱？他就说了，好皇帝也不行啊，造了地狱的业，一定要感受地狱果报。那你造什么地狱业呢？杀人呢？杀什么人？都杀了，中国外国的。为什么杀人呢？打仗啊。这句话可重要啊。打仗

罪业深重啊。发动战争的人，指挥战争的人，参与战争的人，通通是无间。

地方没有战争啊，大概只有南边南北齐那个地方太冷了，居住的人很少，没听说他们发生战争。那除了这个地区之外，地球上还有哪一块土地上没发生过战争？找不到啊。我们没学佛之前，对这桩事情茫然无知啊，学佛之后才真正明白了，搞清楚了啊，战争不是好事情，战争得不到便宜，纵然你得到皇上这个宝座，你能做几年？做完了之后，无间地狱受罪，值不值得？所以，自自然然会升起战争、斗争、竞争。都不是好玩的，应该把它断绝。啊，应当要学古圣先贤，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啊，与买蚊虫蚂蚁这小动物不争，跟植物花草树木不争啊，跟山河大地不争，要尊重它，要爱护它，像爱护自己一样，这就对了。啊，这是有个佛门弟子，圣贤的学生，为什么？他明白，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哪有不相亲相爱之理？啊！不承认这一句话的时候，他迷了，他觉悟，他就相信了。他怎么会觉悟？接受圣贤教育，他就觉悟；不接受圣贤教育，永远迷惑颠倒，关系可大了。不是小事，事出世间头等大事，你要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一体，啊，你看慧能大师开悟了，无足忍和尚考他啊，你开悟了，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你说来我听听。啊，他真说出来，实在讲，20个字，简简单单的。啊，自信，本自清净，

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最后一句，能胜万法。五祖听了之后，行了，不用再说了，衣钵就给他了。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忍和尚是第五代，传到中国来，大摩祖师是第一代。真心是什么样子？本无动摇，真心永远没动过，没有摇晃过，那是什么？大定呢？叫自性本定。你能修成这个定功，就成佛了。那么换句话说，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给我们做了证明，他修到了。他真的了，是大乘，不是小乘。五祖的衣钵就给他了。那么像能大师这样成就的人，佛教从汉朝传到中国来，汉明帝的时候传来的，在中国2000年，中国像慧能大师这样的人有多少人出现？很多，不仅是禅宗，教下有，教下叫大彻大悟，禅宗叫明心见性，同一个阶层，还有念佛的，念佛法门叫离业心不乱。名称不一样，是用的方法不一样，达到的境界完全相同。那么在大乘里面，这叫化身菩萨，破无明化身菩萨。生净土这个例子就很清楚，很明白。明心见性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念佛人都到那里去了，求生净土。如果不想到极乐世界，想跟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净土？有。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很明白。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叫华藏世界。华藏世界的殊胜不亚于极乐世界。但是去极乐世界容易，去华藏世界不容易。在中国华严宗他们终极的目标是华藏世界。有没有人往生？有，不是很多。这2000年来

几十个人有，没有人统计，顶多一二百人，他们可能达到这个境界。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法身菩萨，在净土叫长吉光土，这是妙觉如来。他们的道场，无名习气断干净了，习气没断干净，在十报庄严土，在那里干什么？在那个地方断最后一品无名习气。他在十报图要住多久？一般经上说的三个二僧祇劫，极乐世界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世界，他得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这部经上所说的第六品四十八愿啊，这种四十八愿其他诸佛没听说哪个人发这个愿，只有阿弥陀佛一个，所以跟阿弥陀佛真教稀有难逢啊。遇到他了，可以说他保证的这一生成就，条件很简单，人人做得到，问题就是你不肯做，肯做人人有份啊。第一个条件，信，没有丝毫怀疑。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就是对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把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认识。这部经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有理论，有事实，有方法啊！所以头一个你要具足信心，第二个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真正发愿什么样子？这个世界五欲六尘，中国人讲七情五欲，统统放下。我一心一意就想往生，见阿弥陀佛，命中你会见到阿弥陀佛来谢谢你。带你去啊。那么这样的人多了，净土圣贤录里面所记载的，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

上千人，但是这个法门，一切诸佛如来都说，易修难行呐，很容易修成，但是非常难行。啊，你遇到净土，为什么不能往生？你没有真正相信，半信半疑。如果真正相信，决心求生净土，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所以经文讲到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用菩萨往生来劝我们。啊，人往生你知道了，诸天往生，天人也念佛求往生，你也晓得了。现在再告诉你，许许多多修菩萨行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修戒定慧，门门都能成无上道。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可是这八万四千法门都需要条件。什么条件？要断烦恼。烦恼习气没断，不能往生。这个难了。是叫难行道啊！啊，净土法门不需要，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待业往生，你把你这些烦恼习气都可以带到极乐世界，到那边去断，那边好断。啊，那边的缘太殊胜，让你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无上妙法。啊，没有一样东西会障碍你，会诱惑你，啊，会控制你，没有。所以极乐世界殊胜就殊胜在这些地方。这一段经文确确实实显示净土妙法繁盛其寿，利顿习辟，普劝众生求生极乐，真难得。我们看经文这一段，总问此界他方，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即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有多少人？弥勒菩萨问得好，啊，佛也答得好。啊，不退菩萨，我们看念老祖师前，首弥勒大师叩问，

此土，这地球上，他方地球以外，四方四维上下，十方。啊，不退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啊，就是经上讲的阿毗跋致，今当往生之数。这个数字太大了啊！阿毗跋致菩萨什么菩萨叫阿毗跋致？不退转的菩萨。在华严经上51个阶级，他们是最高的11个阶级啊，也就是十地菩萨，十地等觉，这11个位次是不退菩萨。啊，他们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无明习气没断，所以他常住在十宝土，就是极乐世界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叫华藏世界。那么这样的菩萨在这个地方修行，他要不求往生极乐世界，他就在华藏世界修行，等待无明习气全消除了，正妙觉果位啊，从等觉就到妙觉了，妙觉就是圆满了。啊，所以叫不退转。我们看下面经文，释迦牟尼佛答复的，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诚供养，无数祝福，执众得本，当生彼国。啊，念老的注解，佛大慈土，往生菩萨，其中大行者720亿，不是720万，是720亿。单位是用亿，720个亿，这么多的菩萨，这就是娑婆世界周边上下周边这些诸佛刹土，就十方诸佛，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菩萨还不是普通菩萨，大行菩萨，这个大行就是曾经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
心是法身菩萨，不是一般的菩萨啊。底下讲小小菩萨，小心啊，小心不可称计，没法子计算，太多了啊。跟你讲什么法身菩萨，阿惟越致法身菩萨，他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都是住十宝庄严土。换一句话是，到极乐世界，成无上菩提，时间缩短了。啊，他要在其他的佛陀里面修行，时间长；到极乐世界，时间缩短了，大大的缩短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去往生。我们看底下一段经文，小心不可称计，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说不清，太多了。地球上人口不多，是个小星球，比地球大的星球太多太多。啊，还有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天眼能看到，慧眼能看到，佛眼能看到，世界无量无边，记住，共同一法身。学佛不能没有这个概念，没有这个概念，你的佛法提升很难。学的再多是知识，智慧不改啊，一定要记住，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一个身，一个身是法身，共同一法身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我们在这一句话里头提到，我们是三世里面的后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我们是未来世，没有一个众生不成佛。只是时间不一样，成佛的缘分不相同啊，肯定成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这个话要记住啊，就是因为本来是佛，所以佛才能帮助你成佛。你本来不是佛，佛帮不上忙啊，所以我们要承认，我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他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在宗教教学里头，没有比佛教讲得更透彻，讲得更彻底，平等了，没有高下，弥勒之。

然后又高下，啊，迷悟不同，真正彻底开悟了，没有高下了，回归到自信了。啊，小心，念老有住心，小心者不计其数。小行者无量寿经抄，这无量寿经注解里面是小行等者是现菩萨，名为小行。对，不退苦，跟前面的大行，大行是不退，小行是会退转，实现菩萨名为小行。啊，对前面大乘不退。小行实现位，从初现到实现都可能退转，但是他退到最低是初现，他不会退出来。啊，这就是他殊胜之处。他慢慢从初性、二性、三性，慢慢在向上爬。啊，爬得不小心又堕落下来，再爬。啊，到什么时候再真正不退呢？真低就不退了。啊，真到初低以上，就一直往上升了，不会再往下堕落了。啊，为什么？无明烦恼破了。我们最麻烦的无明烦恼，无明是糊涂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本来是明了的，样样都清楚。啊，样样都看破放下，这一迷，问题出现。迷了，许许多多假的以为是真的，啊，执着这个东西是真的，犯了大错，造成堕落。啊，这个注里头讲得很清楚，念老讲得很清楚，盖为不退菩萨名为大行菩萨，实心称为小行菩萨，以身成不定。啊，后头这一句话说得好，经教能帮助这些身成不定的菩萨再向上爬。啊，底下一颗塌方，前面说了十方三世，这个地方要为我们介绍十方三世。啊，这第一段小段借钱前面总结，前面深其后文，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啊，我刹释迦牟尼佛说的娑婆世界这些菩萨往生彼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方诸佛国土里头也如是，许许多多菩萨往生了，包括不退转的菩萨，法身菩萨，
化身菩

菩萨为什么还要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成就快，提前了。在十方诸佛刹土，时间慢，一定会成就。时间慢，极乐世界快。这就是读四十八愿就明了了。本愿为神加持的，所以他快呀、快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些名称念一遍，从圆照佛刹有十八居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圆照佛刹里面菩萨多了，什么样的菩萨？菩萨摩诃萨，摩诃是大，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才能称摩诃萨。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啊！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阴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华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百亿，单位是一百亿，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以上。小注：名他方深夜佛刹之名，也只能略取几个例子，即往生菩萨的数字。后面还有。此下附表第十二、第十三两个佛刹。会所于十三次序，未出世前后，还是说他的方所，其意未明，故今也不必深究。经中举本土及他方十三刹，这十三刹，仅为无量刹中的，举个小例子。六力我们不能不知道。由此可知，现在人喜欢热闹的，极乐世界热闹，十方菩萨都在那边学，人多热闹那个地方好，那个地方凑热闹会成佛，不会生烦恼。我们这个地方凑热闹，烦恼太多，都叫你堕落。极乐世界是帮助你提升，妙极了。我们仰慕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礼遇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47页，

1047第一行，课题心三光明第十二章，请看经文，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华，必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具大精进，法趣一真。于七日中，尽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前面六局是一个佛场，这个地方佛特别慈悲，第十二个佛刹了，就讲得很清楚很具体啊，说明菩萨求生净土，这些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一段经文是采取魏译，就是康僧铠翻译的本子啊，这部经是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做的汇集本，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是康僧铠本子里面有的。如果要参证唐译，在此处第一句啊是其第十二佛，应该指的第十二佛刹啊，前面是举十一个佛刹，这边应该这尊佛是第十二个佛刹里面的佛陀。啊，例如为其第二佛名宝藏，唐译的则为宝藏佛国。啊，五种本子合起来看就了解啊，佛说的第二尊佛是宝藏，唐译的是宝藏佛国。啊，那么有这个例子，这个地方也是第十二佛刹，说的详细一点。这个佛刹里面往生之德，数量是无数菩萨中，什么样的菩萨？不退转的菩萨，
这就不是普通菩萨了。啊，不退转的菩萨是指的地上菩萨，华严经里面讲的是心退转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些叫不退转。不退转在一般说起来他修行的境界是真正真的自信，我们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明心见性可以说是从初住就证得了啊，没有证得圆满，圆满要七地以上啊，像在中国古代，其实每一个朝代都有修行正果的人啊，在净土中叫做礼义心不乱啊，跟禅宗慧能大师所证得的同样境界啊，这个我们称他为化身菩萨。他往生极乐世界，生哪里？生十宝庄严土啊，极乐世界净土有四种，最高的常寂光土啊，那是究竟圆满成佛，很难得。也就是教下里面所说的根本无明破了，七地以上，七地以下破了无明，还没有圆满，无明确实是破了，还带着浓厚的无明习气，这个习气要到什么时候才断干净？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时间是三个阿僧祇劫，所以三大阿僧祇劫证得究竟佛果，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其实破一品无明，证一分化身，我们就称他做佛陀了啊。所以佛陀里面成佛了，里面还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大乘教里面所讲的三大阿僧祇劫证得无上菩提究竟佛果，那就是指的圆满，在常寂光净土里头，不是在十宝土净土，所以是异行道啊。

佛陀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部经啊，极乐世界的说明书。说得很详细，极乐世界从怎么来的，怎么成就的啊，这是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他老人家发四十八愿，本经第六篇所介绍的，不愿意见到苦难众生，修行经历三个阿僧祇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生十宝庄严土。虽然说是一行道啊，也不容易啊。啊，那么中国佛教是大乘八个宗派啊，小乘有两个宗派，唐朝时候还在居士宗，依居士论修行，就是今天南洋南传的佛教，南传是小乘啊，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大乘佛法，在中国建立总共八个宗派，这八个宗派大乘教啊，里面只有律宗是大小乘都有，其他纯粹是大乘，任何一个宗派成就，用禅宗的话来说，都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有阶级的，《华严经》上讲得很清楚。菩萨从初信位到等觉，51个位次，跟读书一样啊，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从1年级到10年级啊，所以十信位的菩萨，佛教的小学没见性。啊，是住是行是回向，佛教的中学有30个位次啊，再往上去等地破一品无名，正一分化身初地菩萨，那么有十地，十地圆满，正得圆满法身，成究竟果位的佛陀，我们称佛陀。无始无明的烦恼断尽了，不容易啊！84000法门，实际上不止，84000

形容数，形容些多。实际上，法门无量是圆学，法门是无量的，什么方法都能成就。最成佛，我们讲这叫佛法。不用佛法，能不能成佛了？能啊。

那就是佛法是平等的，确确实实可以无师自通。为什么？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本来是佛，所以你用什么方法去修都能成佛。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都要断烦恼真菩提啊。总的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成佛是智慧开了。这什么智慧？持戒大方，过去未来，当然包括现在，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没有一样你不知道。这个智慧是你自己本有的，不是外面学来，只要开悟就行了。在印度就尊称你为佛陀啊，你开悟了没有圆满菩萨。没开悟凡夫，凡夫在六道里头轮回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修行无界十善，上品十善天道，中品十善人道，下品十善阿修罗道。如是因，如是果。业因果报是真的。佛家也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所以因果教育是宗教教育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科目。啊，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我们通常讲宗教教育，宗教包含这四种教育啊。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人怎么样，他自自然然的修善，不造恶啊。为什么？至少他想升天呢，天的寿命长啊。通常我们讲忉利天，六道里面天有28层呢，一层比一层福报大，寿命长啊。最高的一层寿命80000大劫，我们无法想象啊。佛的话真话决定没有妄语，决定不欺骗人啊，句句都是老实话。

所以升天要真修行啊，真的这个果报，你会如愿以偿。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啊，宝藏之国与十二佛土行往生菩萨之德也是列举，这些菩萨都是不退转的菩萨，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法趣一真，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这些菩萨皆当往生，他们都求生极乐世界。佛在此地列这个榜样给我们看呢，啊，这是什么人？化身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都住在十宝庄严土，不是凡圣同居土啊。不是方便有余土啊！啊，他住的是十宝庄严土，十宝土，通常我们也叫他做法身菩萨，法性土。发现是真的，除了发现之外是变化的，啊，如果我们从理上来讲，只有发现土是自心所现，其他的一切报土都是阿赖耶随着意识心所现的啊，当然追究它的根本不离自心，所以明心见性，你的障碍消除了，智慧显现出来了，啊，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此界他方，包括一切诸佛刹土，你们有一样不知道，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家都知道唐朝时候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大师啊，他有坛经流通很广，喜欢读的人很多啊，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在五祖麾下住了八个月，谈经里说得很清楚，

开我。五祖要传法，真正有开悟的人才能继承祖师位。大摩祖师从印度来到中国，把禅宗传到中国来，慧能第六代坛经不能不读，但是老师警告我可以读不能学。为什么？我们不是那种根性，学不成功。学什么最好呢？李炳南老居士教我，净土宗最好。他保证你成就。现在有一个好例子，好榜样，海贤老和尚。我们这边这张最后一张照片，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很像慧能法师，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20岁出家，师父我们知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换一句话说，跟六祖慧能应该是同一个阶层，看中他了。虽然是没读书、不认识字，秉性好，一般人比不上。这是指什么？这个人一生真正是个老实人，听话的人。老实听话正干，就是因为他有这六个字，他也成佛了。在净土宗不叫成佛，礼一心不乱。净土念佛有三个阶层，最低的阶层功夫成片，你要念到功夫成片，你决定得胜。有功夫成片的，阿弥陀佛就会来。给你送信息，或是梦中，或是定中，阿弥陀佛来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还有多少年，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就踏实了，真相信了，不是假的。那么一般念到功夫成片的大概得3年，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第二个念头。穿衣吃饭还照样干活，没有杂念，只有一

一个阿弥陀佛，就这个人。他20岁，师父看中他，给他剃头，只传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真干，一生就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功夫成片，再向上提升，就是四意心不乱。事业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大概要5年到10年，也就是我估计他25岁前后功夫成品。30岁。可以达到四意心不乱，等于阿罗汉。啊，40左右，我估计他的理意心不乱，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六祖慧能阶级相同，他成佛了。啊！可是他的老师传他佛号之外，还有一句话交代。这句话是：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什么叫明白了？这话里很含蓄，明白的是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慧能一样。啊，是不认识，你把这个经讲给他，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他讲的跟佛讲的完全一样。为什么？自信智慧关照，不是凡人的，等于这佛菩萨再来呀！啊，这个也可以叫一般俗话说“无师自通”，他自己通了。有没有这种人？有。我从这些地方体会到，深层体会到，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创始人都是佛陀，换一句话是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人，他来创教。你说这些创教的人生在不同的时代，啊，不同的地区，年代也不一样，没有机会见过面。为什么他们所讲的这经典里有那么多相同的部分？啊，五戒，每个宗教里都讲：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啊，这4条都有。啊，佛里头是加个不饮酒，啊，成为五戒，啊，都说啊，五戒是修行根本的依据啊，那相同的，戒同的，定同，修什么？修清净心，修清净心是真心，真心理念，啊，真心
生智慧，不生烦恼。所以个个都是明心见性，用佛法来说，他们都是佛陀。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那么宗教的核心是什么？我在这几十年当中看到，宗教核心是什么？

仁、爱、慈悲，仁慈博爱，这四个字所有宗教的核心。你在经典上都找着啊，神爱世人，佛法讲大慈大悲，悲是拔众生之苦，救苦啊，悲是救苦，慈是娱乐，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啊，帮他离苦，那就是要教我，教他了解事实真相，他就能离苦。事实真相是什么？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不是真的，假的。你把假当真，错错在真，知道是假的，自然就把它放下了。梦幻泡影，梦醒了，知道是假的，不再去想它了。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孔子、老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同样的道理，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圣人啊，称他为老子，称他为孔子，其实一回事情，那都是真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们来传教我，啊，英国的汤恩比博士说得好，他对中国汉学有很深的造诣啊，他说宗教是人类不可以缺少的教育，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这他说的，没有宗教作为基础的这个文明都不会长久，这是真的。他说地球上这3000年来出现了20多种文明，现在都没有了，只剩下中国一个。

用他的逻辑来说，能讲得通。中国的文明是三个宗教做基础，儒释道啊，不是一个啊，一个就能传下去。它不是一个，有三个。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用佛教的话，三尊佛在教化中国人。我相信孔子、老子、佛陀，他们是同一个境界，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不是凡人的啊！为什么是人类不能缺少的宗教啊？宗教用中国字来讲，好讲啊！中国的宗有三个意思，你去查字典就知道了啊。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崇高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什么意思？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两个字的意思好啊。现在造成重大的误会，听说宗教马上立刻一个反应，迷信。宗教是真实智慧，怎么会是迷信？但是现在宗教真的是迷信，你不能说的错，只能说现前的宗教是属于迷信啊，古老的宗教不迷信，开智慧呀，真实智慧呀，真实智慧从哪来的？真心，真心里头没有烦恼，没有习气，只有智慧。智慧是人真心里头本有的，大家都相同，都一样。所以佛在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是假设的，是真千真万确的事实。希望你用真心，就跟这些诸佛如来相应。

啊，我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这一个月大概是一生当中停止讲经最长的时间。啊，什么原因？人老了，中气不足。啊，这一个月当中都在调理。啊，很抱歉，这也是好事，不是坏事。告诉大家，人生是有生老病死啊，这是无法逃避，一定要承受啊。我们的缘比一般人的缘殊胜，为什么？遇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

亦有难逢啊。什么条件能往生？只要你真正相信，对他不怀疑，相信西方，我们这个世界的西方，不是地球的西方，世界的西方啊，至少你要了懂得科学里的教给我们。不是这个太阳系、银河系，而是更大的信息。真有极乐世界，不是假的。极乐世界是真的，真心切愿，我恳切的希望，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像这里讲的诸佛菩萨，这大菩萨，不退转的菩萨。他们还求着赶快到极乐世界去，不退菩萨往生极乐世界，生十宝图。我们这是最低层的啊，我们也真心相信，也有真正的愿望想到极乐世界，能不能去？能去，生凡圣同居土。好不好？好。多少人问我，法师，你希望生在哪个地方，你就满意了。我说，我只要下下品往生同居土，我就满意了。为什么？阿弥陀佛亲自教我们的，一对一的教学，这个机会到哪去找？第二个理由，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它也是无量寿啊。无量寿哪有不毕业的道理？哪有不成就的道理？这也不安。无量寿清净平等觉净，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我手上握的这部保证书啊，保证我往生，我依教奉行。像海鲜老和尚，一生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就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往生112岁啊，为什么念了92年才往生？阿弥陀佛劝他的，本来他应该在40前后应当往生，跟阿弥陀佛见面，我估计他一生当中超过10次以上。佛劝他多住几年，别着急。为什么？要求他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念佛往生的弟子们做好榜样，像他这样决定往生，我估计他老人家20岁开始念阿弥陀佛，顶多25岁功夫成片，再加上5年到10年吧，事业兴不了，再加上个5年10年，

理也心不乱。我估计他40到50这个期间，他的理也心不乱。的理也心就是此地所讲的不退转菩萨。不是普通菩萨，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菩萨，像慧能大师一样，注意就晓得了。啊，再跟你说，跟佛陀一样，他成佛了。啊，跟中国孔子、孟子一样。老子、庄子一样，无师自通啊！我们必须要晓得，晓得这个经后面这几句话。我再念一遍啊，经文的第二行，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具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是等菩萨皆当往生。这个实在说是太殊胜了。坚固之法就是指幸运之名，专指这一法。摆在我们面前，海贤老和尚做了好最好的榜样。这一句六字红名是坚固之法，这一部无量寿经是坚固之法，功德超过一切经。人一生最难的机会，你有没有缘分？我们今天遇到了，有这个缘分，有这个机会，太殊胜，太难得了啊！所以要把握住，决定不能是丢掉。我在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宗教，啊，在学校听老师讲的宗教都是迷信，先入为主，根深蒂固，不相信。啊，记得在26岁的时候，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他老人家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听了之后很惊讶，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你，还年轻，你不知道，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

0: 是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入门的啊。现在近代的量子力学家证明大成经典是量子哲学的最高峰，我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教不归宗教，归哲学了，归科学，科学的登峰造极，哲学的登峰造极。佛法的前途跟中国一样，越来越光明，越来越显著了啊，会变成一切大众一生所必修的课程啊，必修课程里头一生保证你成功的就净宗法门。这一句佛号可不能怀疑，极乐世界真有，经典上举这么多的菩萨在这一篇经里面给我们做榜样啊，给我们做模范的、啊、我们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你什么时候才能得人生？记住三途堕下去再出来五千劫，你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在得人生，得人生愚痴啊，造业啊，得人生再得堕三途啊，麻烦可大了，决定不能干了、啊、我劝勉大家要求我啊，我学经教，讲佛的经教58年了啊，现在我了解啊，顶多我还能讲2年啊，我能讲60年就不错了，我已经很满意了。所以现在我要找的后继有人，不能让他断下去啊！我要找接班人啊，要把佛经讲清楚讲明白，特别是这一部经净宗法门第一经，啊，这一部经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给我的那个本子，是他讲经他的笔记就写在四周经典的四周围啊，我叫做眉注，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怎么可以放过。世间法要学帮助度众生，真正要学的是这部经，是这个法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谢谢大家。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48页，148页，第五行看起，第五行课题啊，明第十三刹往生处啊，请看经文。其第十三福名为无畏，彼有791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这段经文佛告诉我们，从上面顺序派下来，第十三尊佛无为如来，这一尊佛为我们所实现的大福德、大福报，但就菩萨众里面就有791，不是小菩萨，是大菩萨。大菩萨习惯上称呼都是登地的才称大啊，大菩萨下面三贤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这都称大菩萨。比这些菩萨更高的化身菩萨，也就是说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啊，这样的菩萨有多少人呢？791亿。回头再看看我们这个世界，2500年前啊，这是外国人算的，我们中国人是算3000年前啊，释迦牟尼佛在世，他会下的菩萨有多少人？经上常常读的1250人，这里面还包括阿罗汉。
菩萨跟阿罗汉加起来才1250众啊，大众啊，跟无为如来相比差距很大。这么多的菩萨，我们再看看啊，后面这一段经文只有四句，总结十方往生无尽，都是劝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实在是太难得了，这个法门一切诸佛都说易修难行，这个法门很容易修，但是很难相信啊，真正叫难信之法。难信你能信，这是可贵处啊。自己一定要警觉到机会太难得了，我们在这生当中生在释迦牟尼佛末法的时代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12000年的

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就是外国人算法吧，也2500年。也是释迦牟尼佛末法第一个1000年，也过了一半了。我们遇到了，非常幸运。为什么遇到这个法门？你要真信真愿，欢喜念佛，具足这三个条件，你就决定得生。希望我们万万不能错过这一次的机会，这个机会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像武则天写的《开经记》一样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身在末法动乱的时代啊，社会不安全了，造业的人太多啊，尤其是最近500年西洋的科学发展得很快，啊，科学家告诉大家，宗教是迷信，宗教所说的不是真的，真的有科学检定。啊，没有经过科学家的检验，都打了问号。佛教也不例外。啊，这是我们生在这个社会，是很遗憾。末法的前面500年不错，相信的人很多，后500年的人相信越来越少了。啊，像我这个年龄啊，从小上学读书，老师都说宗教是迷信，我们听老师的话，不听父母的话，父母相信，我们不相信。啊，幸亏我幕后遇到这个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要没有这个老师，我这一生跟宗教的缘就断掉了。啊，什么都不相信。我26岁跟方东伟先生，啊，这有他照片，前面第一个。我跟他学哲学，啊，这是当代的哲学家，很有名气的。

感受得很压抑。佛教、宗教、迷信，它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啊，大乘经典是这个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这个话说得很重啊。幕后又劝我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从这个地方入门，不是迷信的。啊，任何法师、佛门大德要来劝我，我都不能接受。啊，我在方先生麾下从哲学入门。那方老师讲这个是真话是假话的，我很留意。我们每一个星期上一堂课，两个小时。上课的不是在学校，是在他家里。所以我就很留意老师书房桌子上有没有百佛经，每一次我都有意无意在门口啊瞄一下，看看清楚，真的。他的书桌上无论在什么时候肯定有一本书佛经，我才晓得他是真干的，他不是假的。不是随便说的，是真干的。那我从这里入门，这无比的幸运。啊，方老师的课结束之后，大概两个月，我认识张家大师。方先生是原学哲学，最后他晚年的时候真正皈依三宝，在过世之前半年，我听到非常欢喜。啊，和尚是广清法师，这些大德都不在了。啊，所以我找到一位专门学佛的张家大师。啊，他是藏传密宗的，我没跟他学密。为什么？学密之前要有十年的显教做基础，迷好像是我们学校的博士班一样。啊，我进不去。所以这十年时间我学教，学了30多部经典。

也常常讲起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有体力，讲过九个小时啊，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晚上三个小时。这就在国外，在美国，在加拿大，那个时候有体力啊，在外国学佛很不容易啊，他们的工作都很忙碌啊，每一个星期的时间啊，空闲时间能抽得出来听经，只有星期六跟星期天。所以我们的讲经要集中在这两天啊，有的时候一天就九个小时，两天多半是四个小时，上午两个小时，下午两个小时啊。当然最多的还是两个小时啊，都用在晚上，大家有空来听啊。在国外这种语言不多啊，香港没问题，马来西亚也没问题啊，其他的国家地区都做不到，只有晚上有空啊，还有人上夜班的，晚上的时间也找不到，所以学佛不容易啊。难能可贵，所以学的人都很认真。啊，同学当中有念佛往生，瑞相稀有，欲知实知，我们都亲眼见过。啊，亲耳所闻，这些人给我们所证明啊，国内有，国外有，在美国、加拿大都有。不是假的，句句是真话。我们展开经卷，对释迦牟尼佛感恩的啊！要不是他给我们说出来，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法门修行的成就，古时候多，我们看到记载里头，现在不少。常常听说啊，还就是我们这个佛堂的同修欲知实知走的，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很多啊。海贤老和尚

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佛要求他多住几年啊，不要求早往生，他接受了，为我们做示现。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佛门的仪规他全不知道，在寺庙里跟大众一起做早晚课，他站在门口念阿弥陀佛，因为早晚扩诵的这些经记词咒语他都不会，他没学过，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你们诵经他念佛，从20岁开始念到112岁，念了92年了，啊，走的时候瑞相稀有。我对他老人家的看法，这个人难得，他的优点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师父传给的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他正干，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他什么都没有，彻底放下了，太难得了。用心功夫之纯，找不到啊，在他老人家身上看到啊，他也告诉我们，他见阿弥陀佛很多次，我估计92年念佛跟阿弥陀佛见面决定不止10次，换一句话，定中梦中常常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他的话不是瞎话。啊，为什么叫他住这么久？为的是给我们学佛的同学做个好榜样。学佛，你学他这样就成功。特别是给念佛的同学做好榜样。啊，只要具足信、愿、持名，你就决定得生。啊，阿弥陀佛来接你。啊，老和尚在往生的时候，往生前3天，啊，他没给人说，

在家弟子去看了老人家，弟弟袋子里面的有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这是阿弥陀佛给他说的，你什么时候遇到这本书，你就可以到极乐世界来，我来接你。所以他天天看有没有人带书给他，那我在我们想象当中不可能有人带书给他，老和尚不认识字，你带书给他岂不是骂他吗？啊，所以不可能。他等了92年，真的有人带一本书，还就是这本书，欢喜得不得了。啊，穿袍打衣，手上捧的这本书，要求人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一次主动要人给他照相。就这么一次给他照相。3天之后走了。啊，他也偷消息，他说他快往生了，没有说时间。人家说你给我们讲哪一天，我们来助念。他告诉他，我不需要助念，我自己念佛往生。啊，靠人念佛往生，这不牢靠，不一定靠得住，我自己念佛。第三天果然走，是来表法的。他手上捧的这本书，最后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印的这张，最后这张照片，桌子上可以看到。啊，这是我们亲眼所看，亲耳所闻，绝对不是假的。啊，老人过世之后，他的一些徒弟学生，不少人到香港来看我，都跟我讲老和尚在世的故事。菩萨再来不是凡人的，凡人做不到啊，啊，他能做到。我们再看我们的本子，幕后的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给我们的说法，无量寿起心论语。无量寿起心论是一部书，书名彭继清做的，写得好，是无量寿经重要的注解。他这个里头说，又名说明往生菩萨不可计数，无法计算的，皆是如来愿力所致。啊，为什么说出原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阿弥陀佛光明所示，你相信，你有愿，你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的佛光就照你，你在阿弥陀佛佛光普照之中啊，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灾难很多，

哪个地方平安？佛光所照铸造的地方平安。即使灾难就在这个地区，你不会受难。为什么？你有佛光照住你，佛光保佑你。所以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令门人唱无量寿佛及观心题目，智者是天台宗的祖师，天台宗主修的是《法华经》，大师临终的时候，天台念佛人多，关系智者大师往生的瑞相，人家相信了，他表演给我们看。叫他的弟子们唱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佛一样。即观经题目，再加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经题。上头要讲南无，南无，佛说。观无量寿经，念这个经题，合掌赞语。这个合掌是智者大师临终的时候，48云庄严净土华持宝树极乐世界有七宝莲池，池的周边都有七宝，种种不同的花草树木。我们这边是木本的、草本的，他们那边是七宝成就的。莲池海会是一望无人，很容易去，而去的人不多。什么原因？有人半信半疑，不敢说佛的话是妄语，但是不能完全相信，信心不足，落伍了，他去不成了。或者是愿力不足，想去，这个世界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夫妇儿女之前，还有名利、财产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都障碍了往生，所以一往无人。这一句话是真话，确确实实这个法门是难行之法。我接触的很早，初学佛的两年
就有人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印光大师的作品文钞我读过，我对他很尊敬，但是没有意思，求生净土没有这个念头，对经教兴趣非常浓啊。什么时候才把经教放下？85岁，我才真相信净土。华严不讲了，楞严也不讲了，发心专讲无量寿经。为什么？这个法门我有把握去，84000法门，其他法门任何一门我不敢保证往生。道理在此地，这是关键的决定啊！啊，搞了一生，最后还搞六道轮回，这不叫冤枉吗？啊，我怎么相信呢？讲华严经40华严，讲到53藏，文殊普贤求生净土，这两位菩萨是我学佛始终最敬仰的、最佩服的两位菩萨。文殊的智慧，普贤的修行，叫人仰慕啊！华严经上的二圣呢，我把他们的法门放下了，专修净土，专讲无量寿经。早年没有这么细讲，就是没有讲注解。无量寿经我讲过7-8次啊，念老的注解出来了，我依照这个注解从头到尾连经带注一起学习，这第4次第4回啊，每一次都超过1200个小时。坚定信心，坚定愿心啊，一心一意只求净土了啊。我是一海鲜老和尚做榜样啊！真人真事，一点都不假。智者大师走的时候，最后说的话：48愿，庄严净土，花池宝树，一望无人。这感叹呢，法门这么殊胜，中国跟阿弥陀佛有特别的缘分，自古到今这14代的住持，我们这边供养，这边没有供养，哦，上游在下面，
小张的，是十四代住持。印光大师是第十三代，十四代我承认的海贤老和尚啊，应该他可以称上第十四代，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下面这几句很重要，我们要记住。火车相现，这是什么境界？地狱。你看到地狱，地狱是一片火海啊！这个现象出生的，堕地狱啊！能够在这个时候一念改悔，上得往生。你这个法门出现在哪里？你看到地狱了，地狱就在面前，你这个时候一下醒过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能往生。就最后这一念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前带你走了。何况持戒修定熏修，就是念佛，佛号不间断，圣贤道理啊，行是行为，修行是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这叫修行。纯正无妄，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真修行呐！啊，这个修行功夫啊，实不唐捐，实实在在。唐捐古人常用，现在人很少用。啊，唐捐是什么意思？我们俗话说落空啊，不能兑现的。啊，没有这话。延期，这是智者大师最后的遗言，说完之后称三宝名，跟大家一起念佛，俨然而逝，走得好啊。这是举智者大师的例子啊。唐朝法照法师上五台山见到大圣竹林寺，见文殊普贤二大菩萨，问修行之要，文殊菩萨说，住修行门无如念佛。住是指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这么多的法门，在修行的法门没有一样能跟念佛相比，都不如念佛。菩萨说，文殊菩萨，我与过去接种，因念佛故得一切种子。文殊菩萨表智慧啊，大乘用四大菩萨，地藏、观音、文殊、普贤这四大菩萨，地藏

表修行的根本是什么？孝养父母。换一句话说，不能够孝养父母，不能够尊敬老师，他修这个法门也不行。这个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孝亲尊师是善根啊。世间一切法的根，出世间也是一切法的根。你没有这个根，你怎么修？所以敬业三福第一条，第一句话是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头一条啊，四句话。老师看学生什么样的学生可以教孝亲尊师，他会有成就。不孝父母，不尊重老师，老师怎么好？他不肯学，他没办法吸收。道理在此地，不是老师不肯教啊。我们同学当中有不少，你们从台湾来的几位，你在极乐寺，你看我们请的老师，好啊。老师在我面前，对我们的学生、同学赞叹，为什么？懂得尊敬老师。他就知道你会孝顺父母，他就真教你。啊，一般学校不一样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怎么敢单独请他教我？我们只是希望他在学校上课，我们去旁听。啊，没想到他不让我到学校去，他是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以为老师对我完全拒绝了，当时我很难受啊，听他这话。啊，过了五六分钟，老师告诉我，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啊，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我的课是在他家里上的，他家里小客厅，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么学的，我对老师很感激啊。你真正孝亲尊师，一个人也教你啊。他要不教你，那他的这个孝亲尊师是假的，不是人的。所以我跟老师这情谊很厚啊。啊，张家大师接着我学佛了，我跟他3年，也是1个星期1个小时。每个星期见一次面，给我1个小时，不容易啊！啊，现在怎么办？你找不到这学生呢。所以难呐、啊，老师找学生找不到，学生找老师也找不到。我从这条路上走过来，啊，所以讲到修行，首先
我都是提孝敬，没有孝敬，好老师知道你不肯教你，为什么教你就白教了？你不能吸收进去，你不能这个消化啊，不是老师不教啊，是老师找不到学生。你说孝敬两个字多重要？孝敬两个字什么时候教的？小孩三岁就要教啊，三岁看八十，三岁就教好了，从出生到三岁，谁教他的？父母教他的。父母怎么教他的？父母，他的父母还在，换一句话说，他的祖父祖母在，他每天看他的父母怎样对他的祖父祖母，他已经开始学了。父母是孝子，小孩自然学会啊，三年的熏习八十岁都不会忘掉，所以叫三岁看八十。如果诸位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会替中国老祖宗教学流眼泪啊。啊，今天的孩子没人教啊，谁教他？电视教他，网络教他。啊，我都不会玩，他们都会玩，把父母都忘掉，干干净净。啊，兄弟也很生疏，没有那种情谊，怎么办？所以大家千万要记住。只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教学，才能造就真正的人才，大圣大贤，真人君子。啊，如果把中国这个根丢掉的话，他纵有成就很有限，跟古人相比，没法子比。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智者大师文殊菩萨啊，文殊菩萨讲，这里头有一段故事，笔记里头有，诸位可以参考啊。在这个我们有一部，还有一部参考资料很齐全啊，要多看，掌故都在里面。法照见到文殊普贤不容易，这不是假的啊，提出的问题当云火念，怎么念法？文殊菩萨说，此世界悉有阿弥陀佛，彼佛愿力不可思议，如当即念，念无间断，命中之时决定往生。二大菩萨应语受记曰，如以念佛不思议，毕竟证无上求，若善男女愿即出离，即是快速出离六道轮回，应当念佛。你不想搞六道轮回，想赶快出去，有没有方法？有，信愿念佛这四个字，保证你快速脱离六道轮回。
文殊普贤说的，不是假话。啊，下面会是梵婆渡海达天竺至犍陀罗国东北大山有观音像，慧日法师乃七日磕头拜佛，又断食鼻命为期至七日夜，或见观音现自金身，坐宝莲花，垂手摩顶，如语传法，自利利他，唯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可见净土法门胜过诸行，行就是修行的法门，胜过太多啊。其他的如天仙大师、马明大师啊，天仙造王孙论，王孙论是他写的，马明造起仙论，法性中的啊，智者大师他有十一论，一起永明天如促使莲池诸大德，所有书作莫不殷勤赞叹，道往西方绝无欺世误人之事，何况我等。生当默记啊，这个默字有人查出原书啊，这个是一个相字，正法相法末法是相起，生当相起，这意思是一样的啊，默记正法相法末法也意思一样。法若魔强，独立修行，岂无错路。这都是警惕我们，若复徘徊不现，身念尘劳，如何复合啊，这个如何复合，这个火也是个措辞，是个灯啊，意思相同。如雨出号曾不虚实，这里是个几时，意思也相同啊，大苦随后一个蒙显的无事他求，讲得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好，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50页第二行看起啊，盆氏起心论是语，二林居士，就是彭继清，清朝时候人，他的《无量寿经起心论》啊，不是《大乘起心论》，《无量寿经起心论》解释。三分啊，正宗续分，正宗流通，到这个地方是本经，正宗

圆满。下面接着是流通分。啊，什么叫正宗？前面说过很久了。啊，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温习一下。啊，正宗者，一，寿命法藏，广大誓愿，未令行者生淡惑心，发起悲智，具普贤愿故。这一部经前面是序分，是介绍无量寿经源远流长。啊，正宗分，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说明这部经是说些什么？啊，特别在此地提出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第六品。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这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净土宗的理论、修行方法、果德，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希望依教修行的人要发真实的大愿，大慈大悲，还要有大智。没有大智不能相信，半信半疑的人多。啊，真正肯信的人不多。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从因果上说，前面也提到，真正能相信这部经，一点怀疑都没有，他过去生中无量劫来曾经供养无量诸佛，累积的善根福德，这一生遇到了毫不怀疑。幸运之名，真的往生了。往生就是成就，不是普通的成就，是究竟圆满的成就，太难得了。啊，有没有？有，不多。念佛人当中，临终往生瑞相稀有的人并不多。啊，那么这些事理佛都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都看到了，都读到了，可贵的深信不疑，恳切的

愿，求生净土。这一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都不中断。所以称之为一些

依照这个方法修，没有一个人不成就，真难得。我们就像经中所说的一样，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遇到就肯信，就能信，遇到就发愿，祝福你这一生当中成就圆满功德。第二，说明发藏广大功德，为令行者生真实心，广行方便，满普贤行，普贤行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我接受净土不再怀疑了，是讲华严经，讲到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因地都是发心心愿之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大德大心，学到这个地方非常受感动，再回头认真仔细想想无量法门，哪一个法门我有把握成就，这回头一想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没把握，那真正有把握的呢，还是这个经上所说的，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所以我把这些大经大论一生当中非常喜爱的放弃了。为什么放弃？难行，我做不到啊！信愿持名，这个我可以做到，有把握做到，没有把握做不到的放弃了啊！所以专修无量寿经啊，净土五经讲过一遍啊，最后回归到净土，死心塌地，一门深入，再不会动摇了。这是正如彭齐先居士所说，广行方便满普贤行了，

下面第四四名往生真言，即世间果报，为令行者身心尽性，一心念佛，成就三昧，决生彼国故。啊，这是幕后的一句。这一部经上给我们说明往生的正因，心愿持名，就这四个字。啊，世间果报，一生成就，这世间果报。所以期望着我们身心尽性，一念念佛，成就三昧。啊，三昧就是一心不乱，也就是佛家讲的禅定。三昧是梵语的音译，念佛的功夫一般说来有三等，最下面的是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一般，你常常会梦见阿弥陀佛。啊，定中见佛，佛会送信息给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守着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你接到阿弥陀佛的通知了，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必定往生了。这个时候，万缘放下，对这个世界再也没有留念了，这就成就。啊，功夫再高一点的，是一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的境界。见佛，比前面的一位容易多了。啊，再高的离一心不乱，离一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离一心。事业线是一般禅定功夫啊，真正真的。所以一念念佛了，成就三昧。决定得生净土。准彭师所说。

要而言之，其首二则是劝愿，也就是经上常说的发菩提心，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经上常常讲的发菩提心，发无上菩提心。为什么？你发心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为什么做佛？为度众生。没成佛之前度众生，这个路很艰难，自己定慧力量不够，到极乐世界成就圆满的定慧，在十方世界教化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向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以说在一切时一切处化身无量无边的、啊。

是真的，不是假的。能度一切有缘众生，没有缘的跟他结缘，有缘的就得度了，没有障碍，满普度众生的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就是真法，真正发菩提心啊。

最后劝行止恶行善，善中之王就是持名。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什么是最善？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善法就是念佛，没人知道啊。那是真的吗？你要仔细想想，它是真的。为什么？轮回不容易超越，不能超越轮回，我们在这一生所行的险道啊，非常危险的。出轮回就保险了，保证不堕三恶道了。不出轮回，谁也不敢保证。三恶道，恶鬼、地狱、畜生，人在命中之后去三恶道的多，太多太多了。再得人生或者升天，少数天有28层，一层比一层殊胜，但是它有寿命啊。飞翔飞翔天，寿命是80000大劫，80000大劫长，再长有道的时候，人生百岁不容易了，算是长寿了，可是100年很容易就到了。我距离100年的时候眼看就要到了，何况你还不能避免劳苦、生苦、病苦、死苦，的人生必须要受。不受劳苦那就是短命，短命不愿意劳苦，你就要接受。所以冷静去思维，我们对于人道这一道留念的心自然就淡了。那到哪里去呢？我们今天是走运了，中奖呢，中了第一特奖啊！这第一特奖是什么？幸运持名，往
生极乐世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间圣贤君子都不会骗人，佛菩萨怎么可能骗人？给我们说的话句句真实啊！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大的？没有了，头等大事啊！那在我们这个世界，当前头等大事，是汉学，不能失传，这头等大事。你要真正发心，我学汉学为什么？为往圣继绝学，我为的是这个啊，从老师那里接受过来，在我这有生之年发扬光大。更重要的是，我要找传人集成这一桩大事，让汉学在这个地球上永远常住。这个愿大了，住在世间没有比这个愿更大的了。啊，你能发这个愿，中国老祖宗不止百家姓，就万家姓，每一个姓氏的老祖宗都加持你，都保佑你。你把人间头等大事担负起来了。汉学出现在中国五千年前，传到今天，我们看到危险，那什么，没人学了。我们的时间只有十年，不长，这个十年不能把握住，没有人沉船，汉学会在地球上消失。它是人类的瑰宝啊，人希望一生过得幸福快乐，希望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希望事业顺利，希望社会安定，希望国家富强，希望天下太平。希望能不能变真知，真实能，为什么能？有汉学就能。这么好的东西，非常可惜大家疏忽了，不肯学了。十年之后你想学也学不到了，为什么？没老师了。
我们现在所认识几个老师，把他们请来，老师都欢喜。老师就希望有人继承，你要发心继承，老师欢喜。那么这些老师都是70岁以上了，再过10年都不在了，你想学没地方学了，汉学就会断绝。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进入汉学院，你们是来继承汉学，不让汉学丧失。有这么大的使命啊，那么你就想到5000年来的老祖宗世世代代承传，他欢不欢喜，他保不保护你？你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宝啊，承传汉学之宝啊，这还得了吗？啊，只要这个愿志愿不退转，你的一生再苦也能度过，你也不会畏惧。这是善中之王，善中之善。啊，第二桩

以跟这个相比的，那就是团结全世界的宗教，让宗教回归教育，这也是大事。如果宗教不回归教育，宗教变质了，变什么？变成迷信。经只会念不懂意思，那就变成迷信，这个可怕。随汉学院的校长了不起，他发大心，跟王子两个人要在学校成立一个和谐博士班。这个博士班学的是什么？这个博士班是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宗教在这里学习他们自己的宗教，也要学习别人的宗教，这就是把宗教再回归到教育，回归到它本来面目。每一个宗教都是教育啊！所以汤恩比博士说，宗教就是像宗教教育，是人类不能缺少的。宗教教育的内容是什么？跟汉学完全相同。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这四种教育。是它的内容啊！在所有教世出之间，一切教育里面，善终之王，信愿之民，我们遇到了，这都幸运的，而且一生保证成就。谁保证？阿弥陀佛保证，释迦如来保证，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保证，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多么快乐，没有未来，意义重大啊！我们继承汉学，我们继承所有宗教法门，现在培养学生，和谐学院只有博士班，三年毕业，三年之后，我就想到学校大概有30位够格的传教士，拿到博士学位。是学校的教授，大概有30到50人，有30到50个教授，3年之后就可以正式成立一个

宗教教育学院啊，像汉学院宗教教育学院，培养各个不同宗教的合格传教士，宗教可以复兴啊！啊，那么就可以，如果能够有100到150个博士，宗教教育博士，有100到150个，就可以正式办一个世界宗教大学。往后，我相信，至少500年到1000年，宗教复兴了。人人都接受过宗教教育，人人都是好人，善终之善。啊，这个世界都变成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把地球变成净土啊，把这个世界变成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希望同学们能发这个大心，能发这个大愿啊，真正发这个愿，我相信你命中什么都没有不要紧，我命中也什么都没有啊，到现在老了还不错，样样都有人照顾，啊，一般老人有劳苦啊，我还没有尝到劳苦的味道，这个要感谢诸佛菩萨保佑啊，我们行的是菩萨道，所以佛菩萨要保佑，佛菩萨要加持啊，菩萨道那是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界学习才有今天这个缘分，遇到佛法，特别是遇到佛法的敬重啊，啊，持名就是一项专念，正是本经之宗。这本《无量寿经》，它的宗旨，它的精华，就是一项专念。所以叫经宗分。若约小本，小本是佛说阿弥陀经，大本是无量寿经，这两个经内容所说的完全相同。小本是略说，说的简单，大本是细说，说的详细啊，所以小本呢，心愿持名。两本，凡间有差，而纲宗无异。啊，他的纲领，他的宗旨没有两样，啊，是一样的。临风大师论小本之正宗曰：初，广成彼土一正妙果一起现。

一大师《弥陀要解》里面所说的啊，他的正宗分的三分啊，这个三分呢，第一个是起心，把西方极乐世界妙果就是极乐世界告诉我们，我们明白之后真正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起心呢。第二，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一法缘啊，特别劝告一切众生，没有缘那就难说了，有缘这一生遇到这部经啊，能理解这部经，这个难得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不发心求生净土。啊，是发愿求生的。第三，正是行者，支持名号以立行。这个法门简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如果你还嫌多，你就专念四个字“阿弥陀佛”。跟念六个字是一样的，南无是梵语音译，它的意思是恭敬，是礼拜，啊，就等于是说恭敬阿弥陀佛，礼拜阿弥陀佛，是这个意思，啊，所以阿弥陀佛教导我们，支持名号就行，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啊，南无是恭敬，是礼拜，支持名号，名号就是四个字，我们要搞清楚，这是净宗无比殊胜的行门啊，修行修什么行？把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心里面所有的妄想杂念，统统放下，都换成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恭喜你，你就成功了。不但成功，是圆满的成功。真正不可思议。所以信愿持名，一心要持。啊，真信，切愿，恳切地发愿。我现在就要去，幸运真诚能不能去？能。为什么还没去？大概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阿弥陀佛来劝他，你修得很好，希望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样子，特别是给净宗同学做好榜样，所以留下来了。
留下来应该他还可以多留几年。阿弥陀佛跟他有约定，他见阿弥陀佛，我想92年这么长的时间不止10次，他跟阿弥陀佛很熟啊，跟极乐世界也很熟啊，他去过，那是阿弥陀佛加持他，让他去旅游，去看看。给我们做榜样，所以他是着急早一天往生。阿弥陀佛希望他在地球上多住几年，给大家做好样子啊，所以他住了这么多年。什么时候来接引他呢？什么时候有人送一本书给他，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参僧啊，看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他，他天天在等。有人上山来看他，他看看人就带着东西里头有没有书，4年前2013年，今年是2017年，2013年正月，果然有一个人带这本书去看他，老人家一看到书就笑眯眯地问他，那是什么书啊？他就告诉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僧参僧。他听得非常欢喜，回到疗房穿袍大衣，手捧着这本书照了这张照片，就是这张最后这张照片，照完之后第3天往生了。送书的这个居士，这个女居士到香港来看过后，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我就告诉她说，你这本书送给他太早了，他天天等啊，你10年再不送给他，他还要住10年呢。你这送给他，他走了，你不送给他，把他留住了，他后悔莫及。哎，为什么干这桩傻事？他的寿命是自在的，想去就去，想留就留啊，不像我们，我们不能自在啊。老人已经到自在了，他自己的寿命早就到了啊，完全是佛力加持的啊，是佛菩萨委托他在这里表演，我们不能不懂。这回事情让我们遇到了，让我们看到了啊，佛不是心，说话兑现。你既然看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要来接引他，故有

这本书老和尚也非常赞叹，他不认识字，他没见过，他为什么赞叹？所以老和尚的境界，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净土宗理一心不乱就相当于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老和尚什么境界？跟慧能大师平等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境界。啊，所以我可以肯定给同学们说，我学佛体验当中，咱们中国的老子、孔子、文武周公，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为什么？你把他们留下来的典籍跟佛经对看，许许多多重要地方完全相同啊！啊，我们知道，孔子、老子要是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释迦牟尼佛生在中国，中国就称他孔子、老子。他们是平等境界，完全相同。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国人得天独厚啊，世世代代都有神仙出来啊，到我们今天海鲜老和尚是圣人呢、啊。成佛只是他不说，你去问他，他否认，他不承认，但是他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承认？实际因缘不相同。那慧能大师当年在世，他老人家说出少分，还不是多分，少分。为什么不完全说？众生根性不相同，众生造业不一样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大圣大贤，大圣是佛陀，大贤是菩萨。他们出现在世间不简单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是来看，是来救世的。既然到人间来了，就是一个地球上人类也不起，福报不一样，所以佛陀现身也不一样，随类化身。

0: 在中国现的形象圣人神仙君子，在印度成为佛陀，在其他地区那成为耶稣啊，摩西、穆罕默德，我觉得都是一个化身。这些人用佛法说，都是佛陀在世为我们所实现。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资讯没有，人很多都是老死不相往来，生活的圈子小啊，就是几个邻近的村庄，一辈子没离开过。现在交通便捷，资讯发达，现在人现在要活了，不是要分了。那个时候要分身，分很多人才能帮助众生，现在要很多人，要集中成一个身。所以我跟宗教往来，我提的口号是众神一体，不管哪个宗教的神是一体，是一个真神。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共同发大菩提心，发大慈悲心，把这个地球带上兴旺、繁荣、幸福、快乐，这叫普度众生的啊，绝不能伤害众生啊！宗教不可以有真，真这个字不好，要从我们内心里头把它开除啊！我们不要争，不要竞争，不要斗争，不要战争，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极乐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5面啊，105页啊，第一行。课题：下三流通分，分五，43品至48品，请看念老的介绍啊，解。全经三分，初序分，中为正宗，末为流通。灵鸿大师说，此三名初善、中善、后善，序如首，无关俱全。正宗如身，脏腑无缺；流通如手足，运行不滞。今是后日，后语也善，不可因其非正因而忽视之。念老简简单单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这是一部经最后一段

流通分。流通分跟前面同样的真相，不能因为他跟前面没有前面说的那么重要，

分啊，流通分，重点是劝导我们要认真真修，千万不要把机会缘分错过了啊，这是这一分最重要的意思。它分为五分，从43品到48品都属于流通分。经不很长，他摆的这个样子确实像花言，像法华，无二无别啊。流通分呢，经文很长，一般小部经流通分只有几行经文，这个地方有6品啊，内容非常丰富。第一段劝信流通，分为6课。第一个是非是孝真，第43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本品经文多是唐译啊，在这一品里面说，大部分是从唐译本揭露出来的，其中非是小臣与弟弟子这个两句啊，不是唐译本里的，是宋译本里的啊。本品啊，是流通分之首，独劝之名，正是会劝归师，涉末入本也。这个两句是像华严法华那样大部经才显示出这个意思啊。那么在这一篇里面最主要的劝我们念佛啊，独劝持名，劝是善巧方便，实是真实实在。这把这一篇的重点为我们说出来了啊。到最后，越是最后说的话越重要，

所说的虚正宗，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了，有理有事，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最后我们都要去。如果搞清楚搞明白了，

最后不能往生，这部经就白学了。真实的利益我们没得到，啊，所以特别在前面提醒我们，独劝持名这一句话重要啊。啊，下面无量寿经钞这里面说，上来虽说万恨往生，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在这部经里面我们看到了佛的本愿在哪里，真的是希望我们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你只要把握这一句，这一部经圆满功德你就得到了。如果我们疏忽了，把念佛忘掉了，那么这部经白学了。这一生当中，大经就是无量寿经，真实的利益我们错过了，我们没有得到，这就大错特错。啊，所以要记住这一句，就这一句就是前面讲的归实真实入本根本啊，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时时刻刻不要忘记，一切时一切处，最后佛号在心中不间断，那你就圆满得到了。下面引用的黑谷大建设，黑谷是日本人，净宗在日本很兴旺啊，日本人把净土宗分了十几个派，而这十几个派修行的方法并不完全相同，根据的经典完全相同啊，修行方法不一样。

慧古大师所说的戒录如下：智流通，粗废助念助心耳门，但明念佛往生。啊，这就是本心流通分里头一开头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们念佛往生。啊，又云准本愿故，智流通，粗废助心，归丹念佛。可见弥陀本愿实实在在说，就是希望众生一向转念弥陀名号，

有信有愿，欧益大师说，你就具足往生的条件啊，只要肯念佛，念佛要念到什么样的功夫？通常祖师大德常讲功夫成片。什么叫成片？也就是没有杂念，没有妄想，也没有分别执着，一句佛号念到底。海贤老和尚为我们所表演的成片，他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晚上除了睡觉醒过来，佛号就提起。念了92年，不但成片，我们相信他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等于禅宗里面明心见性，那是属于禅定。事业心等于阿罗汉，离业心等于法身菩萨，那就是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法身大事。离一心往生极乐世界，生十报土；事一心生方便土；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每一土都有三品，上中下三品，功夫成片凡圣同居土，同居土上品上圣啊，没有到功夫成片的下面两品。啊，那么到流通，至流通啊，非诸心，其他的心门都不谈了，只谈念佛，就是归单念佛了。回归到最后一句佛号啊，经宗代表整个的佛法，整个真正的佛法，到最后教我们出离六道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保证你一生，那个地方是无量寿。佛无量寿，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是无量寿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凡夫修行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寿命无量，三个阿僧祇劫算什么？所以生到

西方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了，真的成佛了，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智慧神通自行化他，都得大自在啊，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个好处到哪里去找？佛法有无量法门，八万四千，只有这一门特殊，只有这一门真实，特别是对我们这种根性人来说，无比的殊胜啊！所以其他的八万四千行门不必提了，我们只要皈依念佛就对了，就拿到保证书了，保证我们一生往生，不至于错过姻缘。那么精确流通特显佛愿，独唱持名，普劝流通，是故称为后善业。啊，三分：虚、善、正宗、善，幕后流通还是善。好到极处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我们再看下面底下这一课，举十方一生的全心，这个要注意到，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有佛教化，佛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劝我们一样，凡是接受的依教奉行的通通都往生了。我们看经文，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已经得了好处的，我们要向他学习，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段，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护利益。菩萨有小菩萨有大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大小怎么分别？明心见性的是摩诃萨，没有明心见性的是菩萨。一般经上啊都是这么说。我们看
念老的注解，

啊，又断，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执前品，设方往生，无量无边诸大菩萨，彼等这些菩萨们，闻名往生，得大利益。如前所引论著所说的，菩萨往生极乐，见阿弥陀佛，即于八地，即八地以上诸大菩萨，毕竟身等法等，故曰善护利益。是乃举十方往生慎重往生得意，来劝导众生信要发愿啊，信对于极乐世界深信不疑，发愿发愿求生净土，这个重要啊！他来给我们做榜样，我们看了要相信，不是假的。真能够相信，真能够发愿求生，你就得度了。你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往后一帆风顺，到极乐世界成就菩萨的果位，佛陀的果位啊，究竟圆满，然后跟诸佛如来一样，哪个地方跟你有缘，你就到那个地方现身说法，教化众生。我们有理由相信，你叫他什么，肯定是叫他信愿持名往生净土。言语很简单，意义非常深，非常大。是我们凡夫无法想象的。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如说这一部经上所说的，你都学会了，一定要依佛经所说认真修行。修是修真，行是行为。经典里面常常把行为分为三大类，身、口、意。身体的造作是身的行为，口里面的言语是口业行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意的行为。啊，身、口、意三业
三大类的造作，行是造作，要怎么修？心、愿、知名，这四个字，把身、语、业三业的行为全都包括在其中。心里面想阿弥陀佛，口里头念阿弥陀佛，身礼拜阿弥陀佛，三业都修啊，早晚定后礼拜为主，其他的时间要求的是心口不间断，念念相续，这就好了。啊，下面这一课赞念佛第一，以劝心文明得理。啊，请看经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数修行，当知此人未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下文，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这赞念佛第一，以劝心闻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礼敬，如数修行，即得大利，当得经中所说往生之一切功德。这一句话提醒我们，佛在这一部经上讲阿弥陀佛一切功德，讲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从下下品到上上品，下下品是同居土最低的一品，上上品是长极光净土，究竟圆满无比殊胜。这是大利了，都在一念功德。底下举的汉译啊，汉译的本子说闻无量清净佛身，
这是本经的经题。这个经简称无量寿经。啊，汇集的非常好，妙极了。啊，把宋本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宋译的，后面是汉译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两个经体合起来，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体妙极了。啊，听到经的题目，慈悲心现前，欢喜心现前，也是荣耀啊，心意清净，无一本跟汉译相同。啊，有宋译德文。无量寿佛名号，发一念心现，为已的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啊，这个一念呢，据《玄奘集》里头的说法，一念就是。一念尽现啊，又就是三辈往生品当中所说的发一念心，念欲必佛也啊。加强书里头也说，一念即是具足无上功德者，名利深远了。利是利业了，利业深，利业远，一念之心修仙发愿，彼生净土，终得佛果，故云无上啊。又《玄奘集》里头说，一念佛为无上也，乃至一念而为大利也。举这么多著述，都是古大德所说的。啊，这一些经文都在《大藏经》里头，我们都能找到。是故经为若人能生一念习静之心，持名修身，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如上功德者，即经中所说，横出三界，圆登四土，一生不佛，究竟极广。诸事大德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我们看到经文，看到注解念老引用的祖师大德这些文字，要生感恩心啊，太难得了。

只一句话一念习静之心，持名求行求生，这个人的所说的功德太多了。经上所说的，把它归纳起来，就这四句。第一个，横出三界，超越六道轮回，是一层一层超越的，地狱道、超生到恶鬼道，恶鬼道超生到畜生道，畜生道超生到人道，人道再超生到天道，天有二十八层，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到无色界天，天顶出去再出轮回了。轮回是这么个出法，每提升一个阶层，时间都很长很长，叫数出啊，出轮回啊。所以多少修行修得很好的人，有没有出轮回？没有，生在天道。天有寿命啊，寿命到了也有生老病死，啊，天人的福报大，寿命长。他什么时候感到苦？那腰酸背痛啊，老了，劳苦了，拘离他死的时间七天，他感觉到了，不对了，快走了。所以天人聪明，在这个时候念佛往生都来得及，七天的时间足够了。但是他遇不到，能不能遇到佛法，关键在这，遇不到就没办法。如果遇到人提醒他，他一心专念无量寿佛、阿弥陀佛，他就能往生。横出三界，不必经过天道，其他的就在人道就出去了，叫横出啊，不是竖出。横出只有净土宗这一门，没有第二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向上提升，提升到最后超越啊，没有听说是横出的，只有净土法门是横超，它超越了。脱离六道轮回之后，他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圆灯四土，圆是圆满，怎么可能圆灯四土？你到极乐世界，还是有

0: 四土、三杯、九品，你在哪一个等级？往上提升也很长的时间了。那为什么说圆等？圆等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你，不是你自己能力，阿弥陀佛带你去的。啊，像小朋友牵着手带你上去，是这么个意思。啊，即使到你的烦恼习气断掉了，啊，前面在方便土断烦恼，十报土断习气，习气难断呐，习气断尽了，那是等觉菩萨啊，还在十地之上，等觉菩萨，习气断尽了，真的妙觉果位，记住。极乐世界人的寿命无量，所以讲多少多长的时间都无所谓，他寿命长，他不爱死，长寿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啊！下面一句，一生不处，究竟即光。一生不处是等觉，究竟即光是妙觉啊！真的圆满成佛了。以下这一段经文，第一、第四，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这一句从佛口里说出来，太难得了。我们看到欢喜。无量的欢喜，为什么？你能依这个法门修行，诚如经中所述，你是如来第一弟子，谁的第一弟子？释迦牟尼佛的第一弟子。佛陀当年住世79岁啊，中国人讲虚岁讲80，外国人讲十足年龄啊，79岁入般涅槃，离开我们啊，在世的时候为我们表演的，他是王子。如果不出家，他做国王。19岁舍弃王位，为什么？他 看到有一个问题不能解决，看到生老病死，年岁再大也逃不了这个大限的这个关口啊。啊，向许多人请教，有没有能够超越的？有些宗教徒、修行人，他出家，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印度也是当时哲学的智库，这些学派他也学过，没有一个一样能解决的问题。学了12年，放弃了。这些都是做榜样给我们看的，让我们向他学习。19岁出家，是放下烦恼障。30岁，求学放下了，不学了，宗教也不学了，哲学也不学了，放下所知障。这两种障碍放下，他干什么？入定。啊，心里面真正做到一念不生，回归到自信。啊，自信是什么样子？慧能大师告诉我们，他开悟了。啊，开悟就是见到真心，明心见性。见到本性，本性就是真心。啊，我们的两个心，一个真心，一个妄心。妄心，我们现在用的是妄心。妄心在哪里？在真心里面。真心在哪里？真心在妄心里头，真妄一体呀，真妄不能分呐。这个诸位要知道啊，轮回心是妄心啊，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说明我们的真心不动的就是大定啊，如来果地上的大定就是真心，从来没动过。慧能大师讲，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动过，没有摇晃过。啊，他在哪里？他在哪里？这是一个妄的念头啊！妄心的疑惑啊，真心没有啊，真心没念头。杂念没有，告诉你，正念也没有。正念、邪念都是邪。正念、邪念都是正。能不能讲得通？能讲得通。一体啊， 告诉我们，整个宇宙一切万法跟自己是一体。宇宙在哪里？在我心里。我心在哪里？我心在宇宙里。动摇的是妄心，不动不摇摆的就是真心。真妄亦如，真在妄中，妄在真中，能不能分？不能分，一分就错了。不但不能分，说也不能说。说是方便说，你真正能把所说的、所听的统统放下，你才能够契入境界。这个契入境界就是真的自性，明心见性的。啊，我们现在是动，动叫它不动，回归不动就见性。啊，怎么修？总的纲领上来说，眼在色上修，眼见外面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智慧。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如如不动，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自信。啊，有个念头起来了，起心动念了，妄心，不是真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有真的作用，妄有妄的作用，妄的作用干什么？妄的作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去度化众生，有妄。啊，真的里面就是常寂光啊，常不断，永恒不断，没有生灭叫常，有生有灭就无常了。啊，不生不灭叫常，即是没有念头。光是一片光明，极乐世界长期光净土，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决定真的长期光，究竟圆满成佛。所以说，得名第一第四啊，非是小乘呢，大乘当中的大乘呢，如来第一弟子是念佛求往生的人，是如来第一弟子。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心。

是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皆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药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

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

可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严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
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坚，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
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身，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设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

彼乘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

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瘾，明济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供

树不能净，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

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比如来国，
多株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
全持功德的事情。

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湛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离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

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此阿难，彼佛

多国土无有昏暗，何光日月星耀昼夜之象，亦无岁月结束之明。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悉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

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
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身，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
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矣，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诸神。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
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卫士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略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
坚练断止，身心

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此，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
又爱

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

当守四纪，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痴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弗若，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
终不得离

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寄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迫胁，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

是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仙，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者。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
十日十夜，甚于他。

阿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得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

极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
不能

0: 性，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许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也，

自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

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
舍利无畏无爱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
稀有

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

情感大经可著第1054页第一行啊，这第二小段第一第四这一句话很不容易得到，谁是如来第一弟子？要记住，凡是念阿弥陀佛的人，他就是如来第一弟子。不但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称第一弟子，设法一切诸佛如来都称他为第一弟子。我们听了这些话很幸运，这个法门我们遇到了啊，请看经文，心无下列，一步功高，成就善根，习戒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经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不要做佛的第一弟子？要想做佛第一弟子，只有这部经上有，其他经上没有。这部经为什么会有？弥陀如来在一切诸佛大众当中，成为第一了。佛是诸佛当中的第一，佛的弟子也成为第一弟子。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心无下列者能生性故，这一句话很重要。这部经典这个法门是不是真相性的？有许多人我真相性的，什么叫真心？像海贤老和尚这样的人深信真心了。我们时时刻刻把这句佛号都忘掉了，起心动念是非人果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业。就一般来说造业，就学佛来说你有罪。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当第一弟子，

放弃了，啊，你还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标准的六道凡夫，你信这个心不是真心，是迷信，迷信没把它当做一回事情，哪里敢当真？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那些都是弘扬这部经的，劝大家修这个法门的，我们用什么心态来接受？用什么方法来念佛？不能不知道。心无下力，为什么？愚痴善根能生辛苦啊。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自己感觉的我们卑下，不敢向上看的，往上我们没有份的。明明告诉你，这个法门人人有份，纵然造作无逆失恶，你还是有份。那无逆失恶的罪，我们要牢牢记住唐太宗的故事，中国历史上大家都承认好皇帝明君，他堕地狱，堕什么地狱？无间地狱。这真的不是假的，无间地狱不容易出来，啊，经历无间的苦难，苦不堪言。为什么原因？杀人，他告诉我们为什么杀人？战争，发动战争，他的政权是凭武力夺来的，这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杀多少人？中国人、外国人，死多无间呐！他也告诉我们，开国的帝王多半都没有办法避免武力。

见地狱的机会最多。战争不是好事啊，堕到地狱之后才知道错了，后悔莫及。无间地狱的寿命多长？大乘经典里面佛常说80000大劫。太难了，太苦了，80000大劫。啊，那么唐太宗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不到2000年，他离开地狱了。凭什么？凭他当年在世做了一桩大功德。这个大功德是他自己说出来的。那就是坐上皇帝位置之后，下令编群书之要。这部书是他治国的宝典，大唐盛世全靠这部书。太宗带领着文武大臣学习这门功夫，依什么治国？依群书之要治国。啊，这个书非常可惜，唐亡国之后，这个书在中国就不见了。所以，唐宋元明清艺文志里头都没有记载，失传了。谁拿去了？日本人。隋唐时代日本在中国留学生很多，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印刷书，书都是手写的。啊，这个书从头到尾50万字，也不算少。啊，所以流通在市面上不多。啊，被这些留学生收走了，带到日本，也算是不错。日本人依照这本书之苦，在日本形成千年盛世。啊，唐太宗偷的信息给我们说，这本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他附体来找我来感恩，我说我们对你没有做什么恩德的事情啊，你看我们的讲堂也没供个牌位给你啊，现在是供了。他告诉我群书之要，我这就明白了。这本书我找了3年都没有消息，找不到。我知道有这部书我没看过，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在讲经屏幕上
提醒大家，如果有人看到有这部书，给我找一头。啊，没想到三个月之后，真的有两个同学找到了。啊，原版一套是日本人收藏的原版，我把它翻译了一万套。这就是功德。这一万套流传在全世界，赠送给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去收藏。我们相信，从今而后不会再失传了。就这么一桩事情，地藏王菩萨把他从地狱带出来找我，啊，说明了恩德。这一桩事情对我是很大的启示。什么样的功德能帮助一个阿鼻地狱众生超生到人道来托信息？这是不可思议。那他告诉我，这本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救中国我懂，我知道，救全世界我没想到。他提醒我，啊，这一提醒，我就得把这部书翻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啊，现在一共有十种不同文字的版本流通在全世界。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听懂？如果我们造的业，不善的业，造的很多很重，也不会超过唐太宗。肯定他比我们造的重，我们跟他比造的轻。这个业怎么消？如何来赎罪？学群书之要，就能消灾免难。这个诸位要听懂啊。啊，如果有能力印送这部书，功德无量啊。啊，这部书有什么用处？对自己来说，能帮助我这一生过一种幸福快乐的生活。儒家讲修身呢，我们要不要？如果要，这本书会帮助你得到，你认真学习。啊，第二，帮助你的家庭幸福美满，家和万事兴，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真实功德，一点都不假了。我们要知道啊。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都想沾一点光，都想能奉献一点微薄的力量。从哪里下手？读群书之要下手。啊，群书之要有这么大的功德，能帮助唐太宗超过八万大劫，离开无间地狱。我们得到这个信息，在非常认真努力学习这部书，这部书决定不能中断啊！所以修斯校长，我们碰到了一起，时间并不很长，15年，我们才见过见面的啊，见面很有缘分。第一次谈话我记得3个半小时，我们能沟通，很多看法想法都一致。今天这个地球有危机，最严重的危机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继承，那就会断层。这样一断层，问题就严重了。社会会走向黑暗。人们没有真实智慧，文明会在这个世界消失，以后的人都是野蛮人，怎么办？什么人发现了继承？这个人就是菩萨再来，这个人就有大福报。所以我们要找一批年轻人，有使命感的。什么使命？继承中国传统文化，那就要学好文言文，学好汉字。汉字文言文是楚文化的载体，校长就提议我们来伙伴汉学院，汉学院就这么圆起来，目的非常单纯，你有能力读得懂群书之要，我们就满足了。这部书能读的人越多，能依教奉行的人越多，社会就会安定，世界就会和平。发心的人肯定身心健康，家庭事业美满，无量功德了。

啊，时间并不很长啊。今天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老师，有这么多的同学在这里认真学习啊，无论是过去是造的罪业，或者是今生造的罪业，真正学这门功课，这个罪业就一笔勾销了。这是我们先前就得到的大利益了。这个利益没有边际啊，就像这一部经上所说的，句句真实。我们学汉汉学，认真努力，把古圣先贤的东西集成下来，发扬光大。啊，发扬光大，讲学、教学，就干这两种事情。功德无量无边，啊，于自善根能生性信心，一点都不怀疑。啊，这个话是佛菩萨跟我们说的。下面这一句一步更高，更高是傲慢，前面是没有自卑感，这一句是没有傲慢，明信佛智，幸福众生，三无差别，就凭这个信念接受如来无量寿经的教诲，那就是第一弟子。念老引用小经，小经是阿弥陀经，大经是无量寿经啊，这两个本子宗旨完全相同啊，所以称为大经小经。六朝十刻本有这么几个字，这是鸠摩罗什本子里头没有的。以称名故，即是度善根福德因缘，有这么几个字，这都是成就善根了。无论是大本小本，常常读诵成就善根啊，习戒增上净念相继，精进无疑，固住善根，皆能增上也啊。这不仅是在赞叹道无以复加了，太好了。帮助你所有的善根都能顺利的成长，
又弥陀要解里头说，同居净土是增上善业所感，偶耶大师说的，偶耶大师注解的这个阿弥陀经书名叫要解，阿弥陀经要解啊，偶耶大师同居净土是极乐世界最下面的，他怎么来的？是增上善业所感。那我们念佛不自卑不傲慢，认真学习，这就是增上善业，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成就的，我们有增上善业，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意同德同行，所以自自然然感得同居净土。一念念即佛了，为成佛之亲因缘。这一句话重要，念佛是成佛的亲因，第一个因，最重要的因。你凭什么成佛？我凭我念佛成佛。念佛成佛是阿弥陀佛说的，是诸佛如来说的，决定不是假话。亲因缘，见念相即，乃无见缘。我这个念佛，一句一句不中断，除了晚上睡觉睡着了，醒过来之后，佛号又接上。不要让它中断，净念相继，这是什么？等无间缘，当中没有间隔，没有中断，啊，一句接着一句，这才行啊！祝佛尊重你。啊，等无间缘，等是平等，没有间隔。以佛号为所缘境，乃所缘缘，四缘三法，是言增上者，总是前三缘有大利用啊。这个大利用帮助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不但不是小乘，此人前面讲的一心念佛的人，世上多少讥讽念佛为自了汉，瞧不起念佛，持戒的，学经教的，学禅

确实有许多人为念佛是自了汉，不是菩萨。自了就是小乘，只顾自己没顾别人啊，殊不知每一个念佛自了的人都度很多人呐、他怎么度的？他做榜样给你看，就一句话。

在。活在世间很平淡的，往生瑞相非常稀有啊。

些人对佛的意思疏忽了，没有真正能体会到啊，像未了佛意，世尊金口清玄，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如是之人非是小乘啊。弥陀一乘愿海，习次大白牛车，为是一乘何有二相。大白牛车的故事在法华经啊，古时候交通工具，大白牛车就是马车，载重量大，坐人多啊，像羊车、鹿车，只能拉一个人，两个人他就走不动了啊，所以马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等于说是净宗法门是大白牛车。弥陀释迦赐给我们，我们要接受啊，我们要乘坐啊，要认真去修学。啊，弥陀确实是一乘愿海，所以说非是小乘啊。佛又赞扬如是念佛之人，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何以故？这问话为什么？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但是这个法门难信，最为难信故啊，难信你能信？你遇到的是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第一法门是带保险的，保证你不落空。你不愿意接受就没法子了，所以是易信难信之法。那下面是这一句，何以故？以念佛法门最为第一，最为难信。能生实信，实信真信，儒教奉行，古称第一。如来第一弟子，容易啊，不难当啊！啊，不难当而不肯干，这怎么办？只能说业障深重了。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前面讲第一弟子，下面经文劝

依教修行而悟矣。这里就有六小段，第一段劝爱要修行，啊，要是喜欢，你爱这个法门，喜欢这个法门，认真的修习修行。请看经文，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的，这一句代表六道众生啊，诸天二十八层天，人世间还有阿修罗，应当爱要修习啊，生稀有心呢，于此经中生导思想，老师里头导师的恩最重。为什么？他领导我们，他指导我们，我们能不走弯路？能不走岔路，一生圆满成就。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问复劝尊重一致，对这个经，对这个教要尊重，依止就是依靠啊。像海鲜老和尚，这个道场的师兄弟几个人，真正是尊重依止。所以个个都是有殊胜的成就，我们要赞叹，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净严疏云，是故以下，是故就是这个注解，这前面两个字，劝学此经，以此经中受无量寿，闻获大利。多大的利益？下面去比喻说，故设大火满三千，三千劫。啊，这是假设。啊，大火，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就是他的教化范围。这三千分为小千、中千、大千，成为三千。这就是一尊佛他的教区啊。也需要从过听受此经，宽于小难啊，这个法门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超过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的大火，啊，听受此经，读诵此经，依这个经修行，
都能超过。

因此经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么大的福报？因为这部经是经中第一经，于弥陀因地愿行啊，大愿大行，极乐一真庄严，三辈往生真因，两土会尽因果，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等等，舍无不尽。把这部经里头利益众生的功德说尽了，说得很圆满，面面都讲到了。所以故应于此经中生道思想。幕后这句劝我们敬意经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这三句话啊，希望我们在二六时中24小时时时刻刻不能忘记，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要依经教，要发心，自行化他，一向转念。底下这一段，念得不退，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世尊佛云，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说的，梵语令无量众生俗证不退。我们念佛这一句话，心里面无量的欢喜庆幸，为什么这一生得度了？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流转了，无量劫来出不去，这一生遇到出力的缘分，这个缘分弥陀释迦给我们的，要抓住，决定不能放松。这是头等大事，其他的都是小事。啊，小事里面，利益众生，善行要修。不利于众生的要放下，利益众生越多，利益的时间越长，功德就越大。啊，唐太宗编的这部书，利益全世界，利益过去，利益现在，也利益将来啊，可惜就是这部书
他只做了一半，

唐朝以后没有收在这本书里头，隋唐宋元明清这六代一千多年，有很多好的东西在私库里面，会要没有。那制药里头只有三皇五帝到唐太宗那个时代，所以我劝同学们要下大心大愿心，把后面这一部分找出来，编一个续篇，让群书之要有一部完整的，这个功德跟唐太宗一样大。啊，都是稀有难逢。我希望大家能完成这部。啊，照前面的体力也是50卷50万字。将来这套书总共100卷100万字。就是四库全书精华之精华。读这部书等于把四库全书全念到了。功德无量无边呢。啊，这一部书带给我们一生的幸福，生生世世的幸福，再跟无量寿经两个相接，从入世走向出世，得大圆满了，啊，究竟圆满了。我们看下面经文，

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念老注解里的说，即为于见极乐，你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广大庄严，殊胜佛刹，愿随佛学，以自摄受佛刹。这句话的意思，念老告诉我们，于见极乐广大庄严殊胜佛刹，下面是愿随佛学，也自摄受佛刹，如极乐之广大殊胜，普被诸根，广摄万类，以圆满功德者。这个地方给我们透了个信息，重要的信息。

我们真正愿随佛学，就能自摄受佛掌，如极乐的广大殊胜。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海贤老和尚就见到，不但见到，他想见就见到。什么原因？前面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他通通都修了，而且修得很圆满。所以他只要想佛，佛就在他面前。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想，佛不现前。不是佛不现前，我们想他知道。为什么不现前？我们有严重的业障障碍住。什么方法能把业障化解？念佛。念佛能化解业障，念久了业障没有了，随念随现。想见佛，佛现前；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你的信心才真清净了，不再怀疑了。啊，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也能够随着自己的意思求见西方极乐世界。广大殊胜。啊，普被诸根，圆摄万类，圆满功德了。希望我们大家一定要明了这个缘，无比稀有难逢，遇到不要把它空过就对了。啊，遇到空过了太可惜了。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是人生很容易，得人生很难。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

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56页。第五行看起啊，课题精进求法，请看经文。当起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念老的注解：当起精进心，听受此法门，有佛身劝大众，坚信此净土法门，于无量寿经。受云：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盖以四弘誓愿中，法门无量誓愿许，何况此净宗乃第一之法，而此大经复是净宗第一之经，弥陀因地发心曰：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兼容求正觉。求正觉首应求正法，故不应自身禅为之心。退之退转，去之弯曲弯俗，禅为之虚伪。这些经文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诸佛如来祖师大德苦口婆心地劝勉我们，唯恐我们在这一生把这个机会错过了，那叫真的太可惜。佛在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的人生确实不容易，经教里头常说三途
一度五千劫，为什么说这个话？六道轮回，三恶道最容易度。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可以说是在一天当中，造恶业、身、恶作、口、妄语两舌、意、起心动念。啊，冷静思维观察，确实不善的多，善的少啊。身善、口四意善，就是十善业。善的念头多，善行多，是善，上品升天，中品人道，下品阿修罗，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造恶业，恶业多三途，上品恶业地狱，中品恶鬼，下品畜生。所以人生难得是真的，机会太难了，得人生这一生当中没有闻到正法，所造的业与十善业道完全相违背，这怎么得了？啊，来生得不到人生了。中品十善的人生呢？啊，得不到人生到哪去了？三途去了。三途再有多久才有机会啊，让我们又到人间来一趟？佛跟我们讲，五千劫，你说多可怕？就算是小劫啊，经常佛常讲的小戒，人寿最长的时候84000岁，长寿啊，最短10岁，有家有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减劫，每一百年减一岁，从84000岁减到我们这个时间，就算100岁吧。啊，100年减一岁，减到10岁，快了。这桩事情仔细去观察，很可怕了。啊，一增一减，从84000岁减到10岁，然后再100年加一岁，从10岁加到84000岁。

这叫一个戒。小戒不是大戒，这一增一减多长的时间？如果我们堕三途了，在三途要待5000劫。佛经里面通常讲的是大劫，我们是讲小劫。啊，小劫都太可怕了，时间太长了。啊，真的。佛在经上有比喻，头锄头磨。啊，头往水下面走的时间长，伸出水面，呼吸一点空气，那是头锄啊，时间很短的。这个比喻好懂啊，说明六道好像是大海，我们现在沉在这水里，头出的时候时间少，头沉在下面时间长，不成比例。想到这个苦，现在佛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了，我们佛法了，这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出力六道轮回啊，不再搞这个把戏了，这是真正幸运的人啊。啊，的人生闻佛法。那么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末法时代啊，佛的法运，释迦牟尼佛出世法运12000年啊，通常讲正法1000年，也有很多人说正法500年啊，都有根据，都不是随便说的。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天2000多年，无论是正法相法都过去了，现在末法时期，末法10000年，现在也差不多过1000年了，现在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往后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对经宗才能真正生起信心。佛法虽然好，记住末法时期，到末法时期这3000年呢变质了，我们从历史里面去看啊，就算在中国佛法是东汉

明帝时候传到中国来，汉明帝永平十年，啊，到今天2000年了。2000年前，前面的1000年是佛的相法时期，还有一点像佛法。无论从哪方面去看，啊，是没有正法那么兴旺，还有个模样在，啊。今天到末法传到我们这个年代，像不像？不像了。真的是末法了。现在佛法的衰，我们说10年10年来比较，后一个圣年比不上前个圣年。那我们从接触佛法60年了，佛法不是向上提升的，是往下坠也。这个十年比不上上十年，我们想想那种下面十年啊，比不上这个十年，这问题很严重啊！古圣先贤，著书立说，把经论讲解的清楚，讲解的明白，便利后人，容易弃入，生起信心，依教修行。那佛法传到中国，我有个直觉的感觉，为什么当时印度这些高僧大德那么热心把佛经送到中国来，啊，中国也有不少人到印度去取经，可以说佛的经教在印度失传了，没有了，一本都找不到了。佛的经典全在中国，啊，我从文字学里面体会到，那些印度人、中国这些高僧大德们有智慧，大慈大悲，不怕艰难，不怕困苦，把这些经传到中国来干什么？保留下去，佛灭度集结经藏用的是梵文，梵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西方这些汉学家告诉我们，

时间不能长久。二三百年之后，语言的音声变样子了，文字记下来的时候看不懂了，有几位汉学家告诉我，莎士比亚去我们不远了，四百年了，他的作品现在就有很多人看不懂的。再过两三百年没人懂了，梵文也不例外，也是有这个问题。所以经典传到中国来，用中国的汉字文言文翻出来保存。为什么？汉字文言文超越时空，不受时间限制。两千年前经典，今天看得懂，不会把意思看错。再过两千年以后的人还看得懂。这是那些当年这些大德大慈大悲呀，只有中国文字能保存长久。让我们想到今天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有没有圣贤出来，有没有好东西留下来？有。由于文字是拼音文字，三五百年之后真看不懂。它存在的寿命不长啊，不像中国文字，千年万世。只要你学会了汉字，你学会了文言文，你都能够看得懂，都能懂得它的意思，不会错会。汉学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现在学习汉字文言文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以后大家不学了怎么办？不学就完了。四库全书不容易啊，五千年，上下五千年，这些圣贤，这些读书人，读古圣先贤书的人没有了，那就跟外国文字一样了，再有三百年五百年之后没人懂了，那是什么样子？那社会很可怕。为什么？伦理的教育没有了，道德教育没有了，因果教育没有了，圣贤教育没有了。纵然科技发达，社会是会走向黑暗，没有智慧。

人跟禽兽没有两样了。弱肉强食，那个世界多可怕！所以今天我常说，我们只有十年时间了。十年集成下来，发扬光大，传给后世，无量功德啊！大家认真努力，苦读十年书，学汉字，学文言文啊，把群书之要继承下去。群书之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篇。四库太大了，没有人能读得完呢。啊，所以古人啊，这是唐太宗他下令编的，当时的动机是为自己，他做了皇帝，统治这么大的国家，用什么来统治？他就想到古圣先贤的智慧、道德啊、能力、方法，他要这些东西，到哪里去找？到古籍里头去找。啊，所有的这些图书，他都把它集中起来，找这些专家学者，在这里面挑选他所要的。啊，他要的也就是我们所要的。第一个，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度过幸福快乐的人生，我们要不要？哪个人不要？都想啊！群书之要能帮助你达到。啊，真的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中国古籍四库全书，读这些书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读书不苦啊，苦是什么？你没理解，那就苦；你把它念懂了，快乐。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帮助你家庭幸福，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你要不要？幸福美满的家庭。第三个，帮助你事业，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群书之要里头是智慧，是理念，是方法。你只要抓到了，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都能帮助你事业提升，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唐太宗抓住了，啊，成立一个小组，花了5年的时间完成了。

唐朝他领头读这部书，王公大臣个个都要读这部书，建立什么建和同解啊，对宇宙人生看法想法就统一了，唐成为圣师，后人念念不忘。伦敦还有唐人街，那么唐太宗的编辑只是编辑到他那个代时代，他以后没有了，所以这一部书是从三皇五帝到东晋，东晋以后你看有隋有唐有宋有元有明有清，再到民国，这一千多年好东西有啊，不少啊。所以我就想到续篇，我们汉学院的最后的使命是把群书之要的后半部补足啊，也就是刚才讲的六个朝代一千多年典籍通通在四库里头，要到四库里面去找啊，把它找出来，按照我们这些需要，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依照这几个大的项目把这东西再找出来补足原书之不足，这个功德不可思议。这个立业是千年万世，功德跟唐太宗一样啊！啊，积极无比殊胜的大功德。啊，这个成就就往后千千万万的人啊，汉学院要干的是这个事情，所以要发大心，要立大愿，为千年万世的后人后代的子孙真正给他幸福圆满。佛法早已经就跟中国传统文化接轨了，变成一体了，变成一家了，儒释道是一家，是一体。我们要认真努力来学习，啊，我是把这么多年来佛门这些同学佛门的弟子们财务的供养我通通献出来供养大家，那让大家在物质生活上能够安心，没有忧虑，一心一意好好去读书啊！儒家的书最重要的四书可以说是儒学纲要，
儒学概论啊，在佛法里面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代表整个佛法，四书代表中国传统文化。

一直到民国初年，还有四书五经统统能背，是几岁啊？15岁。我们怎么能跟人比？他从几岁开始读书？从3、4岁。啊，张老师编的这个《圣学根之根》，都是在10岁之前完成的。10岁到15岁，5年，四书五经统统背过。说实在的，我们的福报比不上他们，我们的智慧跟他们相差远了，我们没有他们的好运呢。啊，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想着，怎么样帮助一些年轻人，让他们读古书，古汉语。缘分都不成就。15年，我参加联合国的活动之后，到英国来访问，是我第3次到英国来，遇到休斯校长。啊，他来看我，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谈了3个半小时。谈到这些问题，他就告诉我，我们来办汉学院，来培养汉学继续的沉船的人才。我说好的，太好了。啊，没想到他真干，他比我热心，我受他感动，所以汉学院的功劳他应该是第一，我是第二，我不如他。啊，我认为是难，这一生当中没指望，没想到他真做到了。啊，我佩服他。啊，那么今年又提出一个和谐博士班，这是培养全世界每一个宗教里面的合格的传教的老师。啊，真正能把他们的经典读通，讲清楚，讲明白，宗教不是迷信，宗教是教育。啊，西方的学者，很多人都是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能救全世界，我相信。谁来干呢？我这个年岁不行了，91岁了。啊，我今天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一句佛号。希望这一生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自己的愿望就满足了。啊，留在这个世间，帮助大家，帮助发大心的年轻人。

啊，校长也在帮助，还加上王子，12岁王子。啊，希望大家珍惜这个缘分。这个缘分我等了几十年，没想到等到这个年龄才遇到。啊，希望10年之后你们都能成就了，跟扎下去了，没问题了。啊，一切宗教里面的红传的人才也都培养出来了。宗教教育在这个社会复兴，世界和平就出现了。宗教教育是什么教育？爱的教育，诸位要记住。所有宗教他们的经典，你去研究他们东西，共同的仁慈博爱，这是宗教的。仁慈博爱是他们的核心，仁都能做到这四个字，所以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神中有我，我心中有神，神心中有我，我跟神是一体，这种概念认知几乎每一个宗教经典里头也有，所以宗教教育重要啊！宗教教育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告诉你，神心中有我，我心中有神，神爱世人，我爱世人，我跟神一样的爱世人，这是宗教教育的大根大本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走这条，这是宗教光明大道啊！爱人就不会害人，爱人就不会骗人啊！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啊，爱别人胜过自己啊，为苦难众生牺牲生命也值得，也不后悔。佛教里面讲的佛菩萨啊，

我们再往下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只有两句：欲无一毁，摄入大火。这是比喻，不应一毁。啊，摄入大火，摄是假设，盖为倘因求法，身如大火也不后悔，也不怀疑，也不后悔。这个事情难啊。啊，念老注解里都有。我们看注解，看底下这一句，当如弥勒因地，

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这才是深信，这才是切愿。具足深信切愿，欧耶大师告诉我，极乐世界你就有份了。为什么？下面只要肯念佛，你就往生啊。所以深信切愿是大菩提心，无上菩提心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需要这样的人。啊，身心切愿的细说就是这部经，这部经从头到尾就是讲我们身心不移啊，切愿往生，非常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那所以后面这一句好啊，时时身心切愿啊。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借习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也。这是假设一个问题，有人来问为什么啊？为什么要相信极乐世界？为什么要愿生净土？世尊在此地给我们的答复，比前面所说的十方世界无量亿诸菩萨了。单位是亿，亿前面不是几个亿，十几个亿，百亿、万亿，不是，无量亿。什么样的人？诸菩萨等，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这些菩萨们通通都求此微妙法门，

没有缘分的，求不到啊。没有缘分的，当面错过，所以真正能信，愿求西方，不是凡人，他是过去生中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他有这么深厚的善根，这一生遇到佛法他就相信，遇到佛法他就能发现。我们跟他相比还差一段呢。啊，这些人有没有？有。净宗同学，念佛往生，

常常听说，我这次回到英国来之前，还听说山东有个居士站着往生，我还看到他的照片，人站立在那个地方走了。啊，这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真正具足，真心切愿，念佛往生了。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预知时至，有人把几点几分都告诉你。东北刘素元居士的姐姐，她大概在十一天前吧，透的信息。他要往生，他是2012年11月21号12点钟告诉大家，那天去送往生的人有30多个人，果然这个时间一分都不差，时间到了，他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接我了，我走了。”这么自在啊！所以我们不能不相信，他走得那么自在。实在讲，他走是什么？是他妹妹心里想求愿，有没有人来表演一下，让大家死心塌地？结果他姐姐说：“行，我来给你做表演。”刘素云听到这个日期，听到这个时候，就是2012年11月21号12点钟。那听到这一组苏姆斯空中来的声音，他心里就想着，是不是他姐姐往生的时候？他姐姐没说。果然在这一天真走了。佛在此地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相信啊。啊，念老这注解注得好，何以故？这是世尊自己问自己的，提出来，没有别人问，为什么？啊，从反正两边深显其意。啊，正面的如《菩萨往生篇》说明，彼等无量无数十方世界诸菩萨中，皆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信受奉献，牺牲记录，真往生了，真去了，啊，下面这一句，多有菩萨
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这个话说的多么恳切，多么难得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这什么原因？我想大家都能想到，业障啊，它有障碍。不是外面来的障碍，那就是里面的烦恼习气，也会自己制造障碍，那经读不下去啊，念念念呢就念跑了，妄想杂念就起来了。如果有这种情形，一定要克服，要忏悔，要求佛菩萨加持啊，要不然这一生决定空过。再得人生，记住，五千劫以后，不是死了以后就能得人生啊，死了以后肯定走三恶道，非常可怕，三恶道太苦。啊，所以这一句，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啊，念老主解里头，这是第二句，反之，从反面说，啊，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下一篇中又说，有一亿菩萨以不闻此经而退转于无上菩提，这太可惜了。啊，这样的人，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或者学佛同学这个圈子里头，你仔细去观察，很多啊，讲经他来听，念佛他来参加啊，打佛七三十系念法会他都来，就是心不能清净，心力不能集中啊。换一句话说，妄想杂念分别执着缠绕着他，他没有能力克服，怎么办？这是大病，比癌症还严重啊！癌症不过是身体啊，这个是你生生世世闻不到佛法的原因在这里。的人生不闻佛法，可惜了啊！出生到闻佛法都能往生了，出生往生的不少啊，有记载啊，啊，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所以不闻此经而退转无上菩提，不能往生就是退转，这从反面劝坚信也。幕后总结全篇，慈悲诸父，预言

应求此法。这句话释迦牟尼佛讲，我们要牢牢地记住，佛苦口婆心来劝告我们，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58页啊，1058页，倒数第五行啊，受菩提记第44。44是品数，44品啊。请看念老有个简单的介绍。北京净莲寺长老慈州老法师无量寿经科判为本品内容为法师不退得计为劝，其意为能言说本经者信心不退，即得受记，以此普劝法师以及大众也。此老之判其获今之本品文初明说法得利，中断明不闻退转，并且为他演说，末段受菩提记言语不多，说得很扼要啊，很简单。慈州老法师，近代佛门一位大德，我们没有见到过。

啊，我知道台湾的禅云法师曾经有一段时间追随慈老，他给这部经做了一个科判，黄念藏老居士将这个科判送给我，我们这部大经科判就是以慈老科判为基础啊，再把它细分作为大经科注啊，科就是科判，注是注解。从经典的科判，我们就能看出他每一篇，我们通常叫每一章、每一篇，意思都相同啊。有的时候或称为篇章，意思

都是显示下面这段经文重点之所在。啊，所以扩判让我们了解文章的章法结构，从里面可以体会到他思想的体系。自古以来没有不重视的啊，现在的人也有不如古人这么样的严格啊，从这些地方也能体会到古人学习得很认真啊，没有把经文意思解透，不利于修行，一定要透了才知道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忘警训。在这部经，这部经文不算太长，但是也不是太短，啊，很适中。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非常难得。啊，夏莲居老居士嘱咐他，给这部经做一部注解，莲公大师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这部经啊，难得念老没有缺课，通通听过，所以这个注解就是夏莲老为我们所说的啊，再由练功转述给我们对于心中莫大的功德啊，今天我们能够读到感念这两位大德的慈悲。啊，扣盼你们说的这一篇的内容，法师不退得其为劝，弘法的法师对象是普遍讲经教学的这一些同仁啊，佛门里面称之为法师，他们不退得机啊，机是受机，佛对于修行人的肯定称之为受气，用这个来劝告我们，那么这个意思能言说本经者，信心不退，即得受气，这个讲经是佛弟子的使命，为人演说，
啊，大到什么程度？能得大福报，能延长寿命，这是在我们眼前。未来的功德可大了，信行不退也，即得受戒。讲经的人，信行没有退转，念佛没退转，就得受记。这在一切受记里面是最容易的获得的。啊，要学其他的经论，必须要断烦恼，要改习气，断见思烦恼，佛给你受记；断尘沙烦恼，断无明烦恼，这是诸佛为弟子们受记的条件。所以八万四千法门不容易啊，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啊，烦恼断不掉啊，习气太深了，起心动念就是习气，分别执着是烦恼啊，谁能免得了？年岁越大，习气越深。我们没有看到啊，习气烦恼在修行人身上，一年比一年轻，不多见了。

啊，我见到的只有一个人，李炳南老居士，这叫功夫得力了。我们这些年轻的晚辈都比不上他。我们是一年一年习气加重，他是一年比一年轻，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佩服，值得我们学习。从哪里学？放下。这两个字说得容易，做起来可真难了。做了几十年了，啊，还是放不下。自己回想，还值得一点安慰，虽然没有完全放下，轻了很多。啊，一年比一年减轻，没有说一年比一年严重。这就是功夫稍稍得力啊，继续信心不退，在净宗这个法门里面积德受记，得阿弥陀佛给我们受记啊，像海鲜老和尚，他见到阿弥陀佛了，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佛告诉他，你修行得很好，是个修行人的好榜样，多住几年，给大家做榜样，特别是给念佛求往生的人做好榜样。那么换句话说，他的寿命是佛给他延长的。啊，佛要不给他延长，在我想他也就是七老八十，七八十岁。啊，他活到112岁走的。细心观察老人的一生，处处都在表发给我们看，非常可惜。表发的人很辛苦，做样子给我们看，我们天天跟他在一起，没看懂啊。那什么，我们自己粗心大意啊，等到走了之后，回头再想一想。感恩了。啊，注解里面，念老告诉我们，为有能力演说这部经，演是表演，是把我们所学的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佛法讲的表法、表演，给别人做好样子。啊，信、行不退。我们自己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坚固，我们求愿往生一天比一天恳切，这就是信心不退。阿弥陀佛就跟你受记，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佛告诉他啊，到什么时候

我就来见你。我相信他跟海贤老和尚的约定一定是说，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人送一本书给你，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阿弥陀佛说，我就来接你到极乐世界。所以他们有念头啊，天天就注意到，每天都有来有人向他请安，来问候他的，啊，他就很留意有没有带书。他也不说，没人知道，这是阿弥陀佛给他的约定。一直到112岁才真的有人带了这本书，啊，跟佛说的没两样，带这本书送给他，他看到这本书欢喜得不得了，啊，回到疗房穿袍大衣，穿得整整齐齐，穿上大礼服，手捧着这本书，要别人给他照相，啊，就是这一张照片，我挂在那边，就这张照片，啊，三天之后，他真的往生了。我们才知道这个信息啊，所以佛很清楚的在梦中，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的嘱咐，认真努力做榜样给大家看啊，学佛92年，信心一年比一年坚固啊，愿心从来没有退转过，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时代弘法利生不容易啊，为什么？没人相信啊！讲经的人太少了，啊，确确实实只有这个法门，真心切愿持名念佛，他就能往生，而且就这个功夫就能得弥陀受记。那弥陀有没有给我们受记？我们每一将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就是接受阿弥陀佛受记一次。你一天能念三遍，佛就给你受三次戒；你一天念十遍，佛就给你受十次戒。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讲到这一边的时候，也得佛受戒。在这个小讲堂、小教室里面，人人都有份呢。我们疏忽了，大意了，叫粗心大意，没有感觉到啊！啊，所以世尊就用这几句话普劝法师及大众。

啊，劝法师发心讲经，劝大众天天听讲，认真学习。啊，追随法师讲经的进度，学无止境，天天佛给我们授记，此老之盼，其何今之？慈州老法师这个扩盼跟佛慈悲劝导完全相应，啊，那么慈老的盼契合经旨，这一品文经文一开端呢，说明说法的理，中段呢明不闻推转，真的。如果这个经没有人讲，自己也不肯去读，推得很快。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很多，替他惋惜。啊，后面劝为他演说，啊，末段呢受菩提记，这个受记，也许我们自己还没有明显体会到，啊，明显的体会，平常最容易的是在梦中，梦中梦到佛，佛对你的修行功夫进步会赞叹，啊，会传递信息给你，勉励你，嘱咐你要用功，要依教修行。请看下文，啊，底下受持不退，无疑一劝，受持是法师，啊，无疑是得机，得到佛的授记。我们看经文，啊，这里就分三段，刚才说过了，这第一段里面又分四小段，虚善得佛加慧，这一句话很重要，能信能发愿，真的不退转，天天在求进步，这也不是凡人。为什么有人做到有人做不到？此地佛就告诉我们，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我们现在是正法灭了，相法也灭了，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末法时候，啊，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威力故，

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广大法门就是经中念佛法门。这里面给我们投的信息好啊，重要啊。我们确实生在释迦牟尼佛讲的来世，我们去佛依照中国历史的记载3000多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佛的法运12000年，12000年之后，世界上没有佛法了。那末法10000年，我们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那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下面说当有众生执着善本，我们讲有善根，为什么？一层供养无量诸佛，这讲你过去世生生世世无量劫到今天啊，你的运不错，遇到无量祝福，供养一定包含着有听经闻法啊，然后你才能够修法供养、财供养，弘法利生，自行化他，这是佛门主要的供养。有这样的善根，才有这个机缘呢。是，有比如来加为苦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人生与佛法，不容易啊！啊，所以你才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广大法门就是指的这一部经。

要赶快警觉到。为什么？人在这个世界，谚语常讲啊，寿命无常啊，我们谁能保证明年还在，后年还在？靠不住啊。啊，看到这个世界，小孩生了，老人过世了，我们看的怎么样？多半是麻木不仁。释迦牟尼佛就是看到这个现象，生死是他。这个问题怎么能解？怎么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现舍弃王位，出家修行。啊，目的是了生死，出三界。他给我们做得很好。把无量法门里面最殊胜的法门啊，最稳当的法门，必定成就的法门传授给我们了，是净土法门呢。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这些佛经的译本，无量寿经有十二种译本，啊，为什么要有十二种译本？古来祖师大德就想到，肯定是释迦佛多次宣讲，每一次所宣讲的，记录下来的就是一部。内容大同小异，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翻译本啊？中国过去有十二种译本，但是到现在只剩下五种，七种失传了。很可惜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夏老师这个汇集本，它是五种原译本的汇集，重新给它编排，我们看了欢喜啊。这个功德很大，真的把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法门集成下来传给后世啊。末法时期，记住我们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佛在经上告诉我，唯有这个法门真正得度，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帮助你一生圆满成佛。这句话重要啊！成佛什么意思？回归本性就成佛了。佛家讲自性，回归自性，

中国儒家讲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啊，讲本性，本性自性是一个性啊，佛法里叫真性，说明它不是妄心啊。我们现在世间人用心用妄心，没有人用真心啊。真心是什么？真心没有念头，妄心有念头，起心动念分别造作，全是妄心，不是真心，这一点要知道。啊，所以真心从哪里见？禅定就是修真心。啊，阿罗汉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放下执着，不再执着，证阿罗汉果。凡夫有啊，不但有啊，非常严重啊。争名夺利就是为这个执着嘛。你要不执着，哪里有名利这种观念啊？他为什么不执着？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名利是假的，名利是造业，业有善有恶啊，善业人天果报，恶业三恶道啊，地狱恶鬼出生。出生道问题也严重啊！啊，出生我们看他寿命短，他死了之后还做出生，蚂蚁死了再投胎又是蚂蚁，他迷惑颠倒，以为那是他自己，不肯放弃。啊，如果要遇到他有善根，遇到法师讲经说法，他听懂了，他也能了生死。也能生到好地方。好地方，有佛法的地方是好地方。没有佛法地方不行啊。

啊，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若遇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身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两句话重要，我们是得到佛威力的加持，所以才能够遇到经宗法门，才能够遇到这一部汇集本。有汇集本的完成流通，是在二战之后。

二战之中，夏林居老居士用了三年的时间做会籍的工作。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底本出来了。最初是用油印本，我还看到过。这是有人到台湾带了几本，我们最早在台中看到过，这个人把这部经送给李老师，李老师欢喜，在台中讲过一遍。那个时候我们对佛法还没接受，特别净宗是男性之法，没人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吃亏了，造成障碍。也就是说，诸佛如来加位加不上，不相信。我们自己包括在这一类里头，跟李老师学教欢喜，老师劝我念佛不能接受，劝我的人很多，好几个都是当时的大德，都没办法接受。我接受净宗是讲华严经，在这个之前我学历不论言，真是从头到尾一堂课没缺。以后学华严，我讲华严经，讲到普贤行愿品四十华严，在经的最后一段，看到文殊普贤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就，当时我们非常震撼的，文殊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德行可以说是一切宗派的佛弟子没有不尊敬的，没有不仰慕的。文殊普贤怎么会有那么高地位？原来是到极乐世界留学成就的，这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要不要接受这个？再想想十年学经教，不算短的时间，十年，经教有没有把握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84000法门没有保证，无量法门更是渺茫。所以这次想想老师，想想这身边这些大善知识，

口婆心劝我，心愿之名，我才相信啊。啊，把净土五经都讲一遍，是在接受这个法门之后。啊，五经里面，阿弥陀经讲过十几遍。啊，真正放下无量法门，一心专念弥陀，什么时候？85岁。自己也想啊，时候到了，差不多了，没把握的不学了，要找个有把握的、有保障的，我就读这部经。啊，这个经的原本是老师授给我的，啊，他在台中讲过一次，有注解，很简单的注解，每一注就是写在经书的四周空白的地方。这个本子给我了，啊，我也就认真接受了，依教奉行。啊，当时我依这个老师的每注讲过10遍，啊，这个时候缘成熟了，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在美国遇到的，他一生到美国只去了一次，住1个月，啊，我一些同学介绍，我们两个都忙，没有时间见面，就通电话。他把他注解刚刚完成，这个油印本只是带一套到美国送给我，我看到非常欢喜。啊，我就打电话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我这干什么？”我说：“有版权，我尊重你。要是没有版权，我拿到台湾去翻译。”他说：“没有版权。”啊，我说：“我第一版就给他印了10000本，他欢喜。”啊，才真正接受善知识出现。啊，要出实现，像黄念老这样的善知识，我就相信净土。啊，遇到李老师，我还是相信楞严华严，法华这些大经大论。所以，回头仔细去观察，就能体会到三宝在冥冥当中加持，促成缘之处。啊，缘成熟就是这后头一句，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啊，这一段念了注解注得很好，我们把它注解念一遍。正法灭世，这解释经上的第一句

一代佛化，一尊佛出现在世间，一定会经历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啊，只有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他那里只有正法，没有相法，没有末法。阿弥陀佛成佛以来，论其数算，到现在十劫了，啊，没有听到有这个三个时期。释迦牟尼佛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寿啊。我们这个地方寿命有限的，家乡法华艺术里面给我们说明，佛虽然去世了，法仪未改，为正法时，佛陀当年教导我们规矩都还保持着，还很像样子，没有改动，这叫正法。那么佛去世久，一千年之后，时间久了，道是讲的经典，话是说修行。啊，教化中自行化他，活体起来变化了，这叫相法识。虽然其变化，变化不太大，还能看到佛当时的这个迹象，还能看到一点，这叫相法。转福为母，这又过了一千年，两千年以后叫末法。末啊，这个里面注解里面讲，所谓正者正也，也就是修行正果的人多，相者相似，末者为也。又青楼人王经书这注解啊，青楼是法师他注的，叫有教有行，有德果正，这叫正法。有教有行，二无果证，这叫相法。相法没有证果的了。也不是没有证果。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修行证果的人不少。什么时候？相法。

啊，下面唯有其教，无形无证，名为末法。末法时期，经典还在，还有人讲经，但是没有人修行，也没人证。

这叫末法。至于真相末所经历的年数，诸经之说不一啊，这个我们必须知道。古德多采取正法五百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说末法一万年者，如大悲经经里都有。故知佛法注释上月月是大概还有九千年，正法灭时广指相法与末法，那么当前我们现在正是末法时期，此时之众生善根殉切，不如过去。我们历民国初年、满清末年比不上啊，满清中叶以前啊，乾隆、雍正那个时代，真的佛门里面高僧大德还不少，他们的著作在《大藏经》里头。日本的万字序藏收的很多啊，所以喜欢经教研究经教找参考书，最好的完备的是万字序藏。内容非常丰富，对于讲经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我们看清朝最盛的时候啊，康熙、雍正、乾隆啊，往下就衰退了。嘉庆以后，像乾隆时代那些大德就没有了。这里头要讲我们的善根福德，我们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没福啊！啊，生在这个时代才遇到正法，特别是遇到这慧解本，啊，遇到这个法门，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不厌其烦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找不到了。还有没有人能够做一部注解超过黄念祖老居士的？我心里想着不可能啊，为什么？老居士，我称他老居士，黄老居士，他也是密宗的上师，皆心相应的。他不但对于经透彻理解，他念佛有功夫啊。这个注解完成之后，他念佛往生，告诉我一天念十四万声佛号，真干了。

啊，往生的瑞相稀有，真成就了。他学过密，学过禅，最后禅跟密都放下了，就是幸运之名，往生极乐世界去了。中国是30年是一世，过去、现在、未来30年一世，上一世的人走了，往后越来越少了。没听说真正修行的人，真正有成就的人。让我们感到很遗憾。那么这个时代的众生善根不如前一代，但其中必定任由过去生中广修功德，当前供佛念佛之人啊，在我们念佛同修当中，在家出家的一定有。为什么？这些人大慈大悲，是道家慈航啊，又到人间来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他来了。我们汉学院的同学，啊，再一两个月，有一个和谐博士班，这里面人有没有再来人？我相信有。为什么？如果没有，我们的汉学院该办不成，和谐博士班应该是假的，说说而已，他真干了啊，这就是还是有福的，不过有福的人少了，越来越少了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佛在此地告诉我们的，由于如来加为列故，难得我们遇到了，得到这个经典，得到这个法门啊，尤其得到下莲居老居士的回解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真的是稀有难逢，真正是大善知识，是我们的老师，依教奉行，牢牢抓住心愿之名，求愿往生，决定成就啊！所以幕后这一句我念的，是以众生中上可有等觉大师，下在六趣凡夫，我等皆在其中，如是众生由于以往多生供养诸佛，念佛修善，故蒙彼诸佛威神加持。
乃至现世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部经就是广大法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60页，第二行看起，圣洁受持要修。请看经文：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深切，或大欢喜，广为人数，常要修行。流通分里面这一段非常重要，我们学佛得不得受用，关键的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希望大家特别要留意这一段经文，不长，只这么几句话，讲了三桩事情。第一个，摄取；第二个，受持；第三个，要修。就讲这三桩事情，能够落实这三桩事情，这真正学佛人啊，真正是释迦弟子、弥陀弟子，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我们。

不遵许，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是以我差遇此法门，就是我们这一些人遇到这个法门，就是这部经、这部注解。那此就是这些人，应当啊深庆幸，不但要庆幸，要大庆幸，要深庆幸。为什么？太难得了。佛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不容易，闻佛法不容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实现讲经三百余回，说法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我们今天问哪一部经可以能够代表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古来祖师大德都公认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为什么？其他的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啊，宗门教下经论多，太多了。我们一生呢，也不容易去看一遍了。来问哪部经最重要？可以作为总代表啊，那就是这一部。这部经保证我们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道。而且呢，人人都能修，个个都有份，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所以这八个字啊，你一定要记住啊！你应该深庆幸，切莫错过啊！错过，后悔来不及了啊！这八个字在刘通分劝导我们依教奉行最难能的八个字，这两句话。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注解里面所说的啊，你很庆幸，你没有错过，怎么样才是真的没错过？下面就讲的悟道，当前的急悟。第一桩大事情就是舍去受持。为什么？色可获广大一切智智，你能够得到一切智智，是佛的智慧，成佛了。换一句话说，你在这一生当中啊，你肯定会成佛啊，这一个法门，当生成就的大法，人人有份。读书好学的人有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人也有份。啊，历代祖师大德

做这一部经的注解，这些大德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开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即使是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他能够信，不怀疑，啊，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西方有个极乐世界，一点怀疑都没有，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清净阿弥陀佛，生到无量寿，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里面最难能、最可贵的寿命无量，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活在这个时间长啊，所以一切佛法到极乐世界，你就有机会圆满成就，跟佛一样的。一切之知，注解的第二段，摄取往生论里头有解释，极乐世界依报正报，一切庄严功德成就。太多了，简单一点点，六书入一法句。什么叫一法句？一法句叫清净句。什么叫清净句？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一句难得，这是我们的自信，是我们自信里面本有的真实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没有，圣贤教诲大乘佛法可以帮助你，引导你，那个里面也没有真实智慧，正慧智慧从哪里来？一定要依教奉行，要放得下，要看得破，放得下就是真实智慧，看得破就是无为法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真的了。啊，这个地方讲的清净句，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给他的老师五祖报告的头一句，啊，五祖考他了，你开悟了啊，开悟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就是清净句。所以清净就是本性，本自清净确实一尘不染，

识，在悟，一尘不染，在迷还是一尘不染。不会说迷了就染，迷了他不染了。染悟的是什么？染悟不是自信啊，是阿赖耶识。我们一般讲妄心，自信是真心，真心是清净的，没有污染，妄心是污染。所以阿赖耶识里头，若歇淫子，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通通落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染污，那么我们就晓得大乘教里佛常讲，如清净句啊，多半讲的就是开悟了，见性了。见性就用真心了，不用妄心了。用妄心没见性啊，那见性难呐，不容易啊。有没有巧妙的方法让我们可以也可以见性呢？有，此地讲的就是最巧妙的方法。啊，这个方法是，就是念老在此地所讲的，一法具者为清净句。清净句的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就是清净句啊。由弥陀要解偶业大师说的，说业业庄严，全体理性。这个业业庄严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清净庄严，从哪里来的？全体理性变现出来。理性就是真如本性，是理。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四。一跟四是一，不是二。迷了的时候，你见到四，没见到理；悟到的时候，离四完全明白了。欧耶大师这一句话：“夜夜庄严，全体理性。”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大彻大悟的境界，这是明心见性的境界，菩萨境界，阿罗汉还没分。大师说出这一句话，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这句话说不出来。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如一法句，从四，四是极乐世界的四相庄严，就明白道理。理是自信，是清净心啊，是从事啊，

若一法就这些关键在此地。如是什么？其如真的了，豁然大悟，悟到什么？离四是一，不是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从哪来的？阿赖耶识来的，形象色。大乘经佛传说，一切法讲我们的宇宙，十方诸佛刹土，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我们自己心里的妄想，这个心想就是妄心，就是阿赖耶。啊，自心没有想，所以他没有心想。他是不思议的境界，跟四理法界跟四法界是一不是二。好像我们现在屏幕前面自信是什么？是屏幕荧光幕屏幕。是法界是什么？是屏幕上现的影像。影像在哪里？影像在屏幕里。屏幕在哪里？屏幕在影像里。这个意思懂不懂？你要听懂了，你透着一点消息了啊！所以理就是事，事就是理啊，不可能独立存在。独立存在，理可以独立，事不能独立。事是理现，怎么能够独立啊？所以即事而真，真是真理啊。真理就是自信的啊，从这一切事就明白，就开悟了，就通达离体，离四是一，不是二啊。那离上什么都没有，四上全是假的，同样的什么都没有。啊，一念迷现一个相，一念又迷又现个相。那我们要问，一秒钟能现多少相？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话，一弹指32亿8000年，一秒钟能弹几次？弹得快的，身体好的，我相信可以弹7次。32亿8000，100个千作为单位，所以一秒钟7次等于2240兆次。我们现在这个宇宙看的这个幻象，就是在这个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就佛经有科学，这是高等科学。啊，2240兆一秒钟，无法想象。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万法皆空，了不可得。你哪一样可得？我们身体这个样子，一秒钟已经换了2240兆次，哪一次是我？哪一次不是我？你能把这个想通了，达四明理了。

怎么修法？绝对要放下，放下清净心现前。我们起心动念，从早到晚，你睡觉还会做梦，做梦也是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梦从哪来？

不能不记住啊。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彻底放下，即思而真啊，从思大理，我们都是从这个修。那么今天师尊传给我们最殊胜的法门，一句佛号，不起别的念头，起心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你要认真念，决定不偷懒，决定不马虎，啊，真正下定决心，那一天从这开始，啊，我这一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离开。明天再念一天，念上一个月，慢慢养成习惯了。一天可以念一万遍，从这起两万遍，你的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经可念可不念，经是缩小的，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缩小成一部，这么一次这一部经念念完，就等于一切经全念了，妙啊！所以叫你要珍惜呀，千万不要错过，错过太可惜了啊！尤其是年岁大了，像我这个年岁什么都放下了，我要不放下我就错了啊！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啊，靠得住保险呢，谁保险？无量寿经给我们做保险，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做保险啊！保险我成就，你能不能相信？能不能求生？能发愿？能相信？能求生，决定得生。佛法传到中国将近两千年了，这两千人年当中，多少有才华、有智慧、有聪明、有德行的人，无论在家出家，依这个法门成就的有多少人，不计其数啊！这些人是我们的证明啊！啊，他能成就，我也能成就啊！我为什么不能成就？我们不能成就，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放不下。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无论是世间事还是佛法的事，

只要有一桩放不下，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功夫是纯道基础、专道基础，不能有丝毫夹杂，才能成就。

啊，我把这一句再念一念，这非常重要句子。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入一法局，从事大体，即事而真，地心万德庄严，直如一句名号之中。你能不能相信？真能相信，你真的利益。三恶道决定不能去，今天这个世界世界无可留恋，为什么无可留恋？刚才给大家讲的一弹指32亿百千年，你还留恋什么？这一弹指它生灭多少次了？所有的现象，整个宇宙生灭多少次了？一弹指32亿百千年了，我们把它换成数字，320兆，一弹指320兆。根本就不存在啊。存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一样啊。从这个地方你好好想想，看电视能不能开悟？难呐。他忽然想到这一点，电视是电视，一秒钟才100次啊。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眼前的世界，一秒钟是2240兆次。无法想象啊。啊，一秒钟100次，在屏幕上就把你欺骗了，你以为是真的。啊，真的是一秒钟2240兆次，这真的。啊，这一句话说得好。地心万德庄严，万德庄严是讲一报正报啊，变法界虚空界一报正报啊，能现的是自性，所现的是万法，直如一句名号之中，这还得了？他在哪里？他在阿弥陀佛名号里头，我心中有名号，我心中有整个宇宙，一报正报一样都不缺，是不是？

你为什么为念佛？你为什么糟蹋你的光阴？念佛是你的命根，你的命根在这里浪费，一直浪费到死亡，死亡之后搞六道轮回。大错特错，太不值得了。那我们这部经到了幕后了，幕后我们还要细数，一字一句都不马虎。讲完之后，我再讲第五遍。第五遍怎么个讲法？就是我现在这种讲法。那可能一个小时只讲几句话，但是有受用，有管用。啊，不是研究教理的讲法，研究教理就找年轻的法师。这个路我走过来了，我不走回头路了。啊，我现在这个年龄给大家在一起探讨的，怎么样，我们决定能往生极乐世界？咱们干的是这个事情。万缘统统放下，净念相继是摄取，记住，摄取是什么？就是清净心，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就念这一句佛号，念念相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速度快慢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杂念，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妄想，这就叫摄取，这就叫净念相继。下面说，弥陀名号，正是正摄智慧，无为法身。法身功德不可思议，故名号功德也佛不可思议。取不可思议的功德是念佛。做什么好事都是假的，人天福报而已。啊，但是有一桩事情是真的。现在人信假的不信真的，到处可以看见。信真不信假，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个。怎么办？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我们不是在进步，是退步。古圣先贤的教育没人学了，都说这是落伍了，不适合时代了。那么古圣先贤的教育肯定会衰，会在这个世间消失了，变成极少数的人住在深山里头，不喜欢跟这个世界往来的，那稀有再稀有，太难得了。那我们先前时代比三五十年之后不知道好太多了。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办汉学院的原因。希望中国传统文化有年轻人来继承，年轻的菩萨，年轻的再来人，不是再来人，他不相信。啊，真正相信再来人，我们遇到能信，能发大心，我来干什么？我来救传统文化，用什么方法来救？读古人书，讲解古人的书，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后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没有传人，一定要找传人。啊，只要你发心，你就会遇到。啊，好学的人，最简单的看法，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的人，那就可以传。他只要有这个心愿就能传，没有这个心愿靠不住。你再好东西教他，他也不会传下去，他心不在焉。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孝亲尊师是圣贤的大根大本，孝亲尊师也是成佛成菩萨的大根大本。啊，离开孝亲尊师，圣贤的法、圣贤的道就没有了。我们观察一个人，我们跟人相处，嘴巴不必说，心里有数，要看得出来，这个人可不可以交际？尤其学佛法，学传统的典籍啊，他能讲，他有没有做到？能讲没有做到，我们只取能讲的一部分。我跟你学，学解门，我能理解，我也能讲。更重要的，你没有行，我要行。才能把五千年文化传下来呀。功德无量无边。啊，如果你想就是大慈大悲，你是菩萨，你到这个世间来现过往身，现宰官身，今天讲从政，为什么？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这个做官的是好官的，是来救人，不是来害人。啊，到这里来一趟值得，有价值。啊，方向没错。道路直通圣贤大道。啊，出世间叫佛菩萨，在世间就是六道轮回里面成为大圣大贤。这叫没白来。不能不知道。

发生，功德不可思议啊，真实智慧都是自信本具的。发生功德不可思议，故名号功德也不可思议，叫我们受持，受现受，依教奉行。本经宗旨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宗是修行重要的道路，依此而修，实名为受。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道理，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方法，认真去学习，这就叫受啊，真正就是持保持，至持名号与持诵本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要搞别的？不要搞别的，别的通通放下，恭敬礼拜，因为它也是好事。但是好事得有头等好事，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经是头等好事，不要再改了。啊，学其他法门可以改，改这个路越走越近。越走越宽敞，越走越自在，这是可以的。啊，要换别的道路，别的法门，很辛苦。啊，我这一生得讲个性，不是好好个性，一定要把东西搞得彻底透彻明白，我才会相信，亏死大了。那善根深厚的人，他看一遍听一遍，他就真干了。啊，我对这个完全相信，完全接受，85岁才开始。85岁之前都在一些大经大论上啊，贤守天台，慈恩啊，还包含一些小乘经教，都在这些经典上下功夫啊。遇到无量寿经，老师介绍给我的时候，我还不完全相信啊。我讲华严经，讲到善财童子普施三参，我才完全觉悟了，明白了，我走的路子是迂回的道路，我放弃，我走直道直通。那直通是什么？就是无量寿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经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别的不搞了，啊，年轻早年间，80岁之前，你来看我，我的房间四围都是书架，都是书。现在你看我没有了，不要了。有人喜欢你送给别人，留给他人物。我不敢了，我就一句无量，一部无量寿经，一声阿弥陀佛。啊，所以往后讲经，我也就是一部经，一句佛号，给大家做证明。

事出世间，名闻利养，扫除得干干净净。啊，那么这部经宗旨前面都过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宗修行要紧，宗旨是依此而修，是名为受，你真的接受了。持支持名号与读诵本经，这都叫持。所以受持就是读经念佛啊，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可别搞砸了。你念了多年不灵，什么原因？杂心嘛，夹杂着妄想来念。错了，念佛不是求消灾的，求消灾。为什么？念佛人没有消，没有灾，消什么？念念还求消灾，灾还没断，还不少。念这部经，念这个菩萨，消这样灾，消那样灾，消不完的灾。再消不完，还继续还在造业，怎么办？大问题啊，不是小问题啊。60岁以后啊，就不能含糊了，要走近路啊。近路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没有比这个更近的了。啊，经是理论，是依靠，必须要通达，要搞清楚、搞明了。死心塌地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念不离佛号。下面念老告诉我们，是地菩萨不离念佛，此一句佛号为佛与佛乃能究竟。是以等觉大师也不离念佛，我等凡夫但当老实念去。这话是多恳切，我们是凡夫，妄想杂念，洗不掉啊！回头再看看，《华严经》上讲的释迦菩萨。那《法华经》上讲的等觉菩萨都不离念佛了，观音是智，文殊普贤，地藏菩萨，哪一个不念阿弥陀佛？哪一个不求生净土？他们的本身都在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度众生，化身去的。本身在哪里？在极乐世界。

在阿弥陀佛身边，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真的不是假的。念老在此地劝我们，但当老实念去，要戒人以持名善根，福德同福，你要修善根，你要求福德，善根福德在哪里求？原来在念无量寿经，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的求，圆满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相同，圆满的大福德了。我们要记住啊，下面是念老的一句话，灵峰大师此言：真得十方如来之水也，是因敬畏来际顶礼膜拜此一句也。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念佛时，就是善根福德同佛时，是故当护广大一切智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经注句句要紧，一句紧凑着一句，如果我们也是当面错过，那真叫大不幸，那真正叫没善根没福德啊。有善根福德的，就这一今天讲这一个小时，他要依教奉献，他就能成佛，他就能脱离六道轮回。所以善根福德同佛了，不是同菩萨，不是同阿罗汉。好，今天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国注》第1061页第四行啊，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啊。昨天我们学的真念佛时，即是善根福德同佛时啊，讲的真。下面接着。很重要，是故当获广大一切智智啊，因为上面理事都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能依教奉行，一定当时一定啊，一定能获得广大一切智智。怎么样才获得？昨天说的受持、摄取、受持，

依这部经，依这个方法修行，这叫受。持，这持名号，持诵本经，说得非常干脆，简单扼要。啊，净宗法门妙就妙在此地，殊胜就殊胜在此地。这一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述一切经里面一个大总持法门，也就是说持诵这一部经，把四

十九年所说的经啊，全包括在其中，一样不缺。我们要能体会这个意思啊，能够支持名号二六十中这一句佛号不离开，等于把八万四千法门每一门你都修到了，所以你能够像诸佛如来一样啊，当获广大一切之智。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的啊，念老说欧耶大师的要解这几句话，你看多么恭敬，实实在在应该敬畏来记，顶礼膜拜此一句也。欧耶大师说的，欧耶大师是什么人？他注解的《弥陀经要解》，印光大师看了，赞叹备至，说出即使是菩萨佛陀注释，给《弥陀经》做一部注解呀，也不能超过欧耶大师的。欧耶大师是什么人，我们心里就有数了。当获广大一切之智，我们有份吗？一切之智是如来所证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大智慧。我们行吗？底下有，愿我居夫凡夫。一夫一分外呀，居夫是居足烦恼习气。一重一重烦恼习气裹住我们，凡夫，标准的凡夫，哎，也能得到，我们也有份。为什么有份？我们的自信跟佛心是一不是二。一切智智是自信里头本有的，一切诸佛有，一切众生也有，只是迷悟不同。诸佛觉悟了，众生呢，迷而不觉，差别在此地。自信觉，这就是佛了。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有份。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放下。我们今天麻烦的是没放下了，或者是放下，放下不够啊，啊，不够标准呢、啊。见思烦恼放下了，也就是
我们对宇宙人

想法看法啊，看法说法放下了，这就等于阿罗汉了。再能把分别放下，就是菩萨了。把起心动念放下，恭喜你，你就成佛了，一切智智现前了。所以我们凡夫有份，不是说我们在分外，分外就是没份了，凡夫有份。那下面念老说得很清楚，一切智智是佛智之名，同于一切智。一切智智跟一切智意思是相同的啊，但以一切智有时候指佛智，有时候啊，他也指声闻缘觉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啊，都可以说。但是一切智智，那就是佛智啊，不是声闻缘觉。如《法华经》化成品里面讲的，为佛一切智，当法大精进。大智度论里说的，是故如来名一切智。但有时又指声闻缘觉之智。是则为一切智啊，为二乘之一。故为别于彼一切智，乃以一切智智专指佛智。啊，这就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一切智智是佛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啊，一切智里头，有时候说菩萨，有时候说声闻缘觉，有这几种说法。啊，经论里头有根据，我们明白就好。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讲的净宗所讲的一切智，就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就是法华讲的一切智。下面给我们解释，经为一切智智，即是知中之智。一切智智如舍了之，名为一切智智。又为此智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呐，方便为究竟呐。方便是想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不能没有智慧。诸佛如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在印度有，在中国也有。中国不称为佛，称为圣人。孔子、老子，如果是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所以
中国的圣人跟印度的佛陀是同一个阶层。啊，都是智慧圆满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在这个阶层。那么大悲为根，什么是根？慈悲。对众生，众生有苦，帮助他离苦，叫大悲心；众生没有乐，帮助他得乐，叫大慈。慈是娱乐，悲是拔苦。总的来说，就是一个爱心。啊，大家比较容易懂。这个爱心是没有条件的，母子之爱有条件。孩子为什么爱他？他是他妈妈。妈妈为什么爱孩子？所以，他有条件的。啊，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没有条件的，可是那个爱心真的就像父母对子女一样。根是慈悲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心啊，这种心，这大爱啊，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啊，啊，这是大慈大悲的根。为行者，如舍之自心也。学习佛法的人，依照些方法修行的人，要如实知自性。这句话太重要了。修行功夫不得力，原因是什么？没有真正知道这个实，就是实实在在真的知道了，真实知道了。知道是自信啊，自信就是本性、真心。我们今天讲谁知道自信，对于自信全迷了，起心动念这叫心？不是啊，起心动念是第六意识，莫那是执着啊。阿赖也是像仓库一样啊，收藏啊，入档案了，统统是妄心啊。所以迷的时候有三心：阿赖耶、莫那、意识，叫三心。中国人常讲三心两意。啊，两意是讲意识一根，就是摩那。三心两意，妄想，假的，不是真。啊，凡夫执着这个唯心，不知道有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信是什么？是智慧，至高无上的智慧，无所不知的智慧，佛有。大乘菩萨有，我也有，你也有，人人都有。再跟你说，
一切众生都有，花草树木也有，山河大地也有，为什么？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就是真心当中所现之物啊。前面跟诸位讲过，他所现的速度太快啊，那一弹指现多少次？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32亿8000年，单位是100个千呢，10个千是10000呢，32亿8000年，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啊，一弹指不是1秒钟，1�秒钟弹7次啊，1秒钟是2240兆，1秒钟太快了，这什么？这事实真相，我们相信会有一天量子力学家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大家恍然觉悟了，佛法是高等科学啊，不但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学佛不迷信的，不学佛的人迷信的，学佛的人不迷信。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个念头转过来，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不再迷惑了，我们才有指望。那业障深重，我是想明了事实真相，可是达不到啊，怎么办？这一段经文交给你，心愿持名。舍海贤老和尚念到一个时期，心慢慢定的，慢慢清净的，豁然大悟。这样的人多。自古以来，经走，无论在家出家，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真成就的人不少啊。往生传里的有，净土圣贤录里的有，那是给我们所证明的。海贤老和尚2013年走的。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句佛号念了92年，大彻大悟，他表法的任务圆满了，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学，我们不如他的地方，他有恒心，他有耐心，啊，我们的妄想杂念烦恼习气时时渗透，心定不下来，安不下来，清净心不能

进去，这是我们的病根呢。病根太重，无始劫来的习气造成的。有没有办法？有，有办法对治。有什么方法？我自己修的。

做参考，把心量打开，真正用平等心看待一切众生，看待一切众生都跟自己父母一样，跟善知识一样，跟佛菩萨一样，把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心量大了，心清净，慢慢就能体会到经里头的意思，字字句句无量意义，你能体会到啊。所以底下讲的是菩提心为因者，为行者，如舍之自性也。真真实实一点不假，要用这个心来修行啊，大悲为根，行者发悲愿，拔众生苦，于一乐也。现在这个世界，众生都可怜，啊，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美国土城出了事情，啊，那些都是头脑神经失常的人，拿起枪来杀人的。当场死了50多个，重伤的500多个，无缘无故，街上那些人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要杀他？这是今天的事情。啊，美国的枪支是自由买卖的。自己一生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多，古人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常常碰到啊，八九是多啊，不是少啊，但是再不如意不可以杀人啊。我见过人在不如意发脾气的人啊，吃饭的时候推翻桌子，菜饭都来打掉了，这个我看过。没看到过杀人的啊，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还留着这么一点点啊，你发脾气有限度的，不是没有限度。啊，摔碗碟可以，不能伤害人。啊，这个原则要守住。杀人的人自己也自杀了，自杀到哪里？到无间地狱。何苦呢？这就是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学过因果教育。他要懂得因果教育，
要知道有轮回，

要知道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这人就怪了。纵然看到恶人，会不会去伤害他？不会呀。会充满了怜悯心、同情心，帮助他离苦得乐。与佛有缘，能信、能解、能真干，那是与佛的缘很深，一定要帮他成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下面方便为究竟，为一切智之苦。佛的一切智智在哪里？在现身，在说法，在做榜样给我们看。这些什么？这些都是方便。显示一切智智。观察一切众生，不仅看现前，能看到他过去时、再过去时、无量劫前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应以什么法度他，就用什么法。所以开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一切智智的果，就是善巧方便啊。他帮助人的法子可多了，什么样的人他都帮上忙，这是智慧方法、效果，那是一切智智的果德。那是皆以利他之心而明之。方便是完全利他，人我净。这四句经文，自心清净，明本觉性，即是诸佛一切智智。我们的自心清净的，谁知道？慧能大师知道，无足考他。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就清净心，清净心就是自性。自性就是清净心啊。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一切智智。本自具足。那我们就晓得，能大师真的了，一点都不假。佛所说的经教
你学了几十年，还有疑问，你念个能大师听，他听了之后，他就给你讲解，你就开悟了。这就是一切智知的作用啊。所以由上至经文可见前面所说的上面经文可见说今日能闻能信此微妙净土之人借由过去生中已曾供养诸佛广修众善呢，忆佛念佛，因此乃得诸佛威力加庇，故今时能得如是广大法门。

此净土法门广摄万法，普受众类，故缘广大。于此法门若能信受奉行，当得一切智智，即是得佛智。如是了知，自性本来清净。这几句话重要，常常保着自己的清净心，就是真心。怎么保持？念佛，念佛的时候，心里面没有夹杂，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那些通通放下，一心一意专注在佛号上，四个字：阿弥陀佛，字字清楚，字字分明。这就是清净心现起。啊，念到不念的时候，心也清净，也不生妄想，也不生杂念，那你清净心得到了，生智慧。虽然像如来这个智慧啊，我们还有问题啊，但是跟一切世间人相比，那你的智慧就太高了啊。所以我们这种跟机缘难得，为什么？我们是凡夫，业障深重，天天还在造业，怎么可能修这样的大法？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这个话不是别人说的，佛说的啊。佛说我们在过去生中一层供养诸佛，广修众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佛，供养有财供养，有法供养，有依教修行供养，

过去供养的佛不少啊，很多啊。这一生当中的人生遇佛法，又遇到这个经典，得诸佛菩萨的加持，随着经看到就欢喜。看到就心想受持，是过去世的善根发现了，才有这一生感应啊。这种感应我相信有很多同学都有过，忆佛念佛不能中断的。

念老在此地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我们得佛力加持，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就是净土宗的法门，就指这部经，指这句佛号。下面这一句我们也要牢记住，净土法门广摄万法，普受众类，故云广大。佛教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在这部经里头，都在这一句佛号里面妙极了，妙不可言的。这广大的意思，于此法门若能信受奉行，即使得啊，当得一切之智，就是得佛智。如是了知自性本来清净啊，不要再有妄念了。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怎么样？如如不动啊！耳听得清楚，鼻闻得清楚，六根对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智，这是本性的智，就是一切之智。可是要如如不动，这叫功夫，不是不接触，接触动摇了你是凡夫。动摇是什么？生、妄想、分别、执着，起这些念头啊，为自己这造业，我也为别人也在造业，善业啊。我们照这个修行做榜样给人看啊，把这个经典讲解给别人听，让别人做

这是善业。为什么你着相啊？不着相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所而无所，无所而所，那就是本来清净。佛菩萨有本事为众生表演，为众生讲经说法，心没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搞啊！这什么境界？所而无所，无所而所。菩萨境界，所而无所，无所而所。为什么无所而所？而所是帮助众生啊，讲经说法，做出戒定慧的榜样给大家看啊、他要真的起心动念是修善法，积善因，来生三善道的果报，不能成佛成菩萨啊！我们先要从淡，怎么个淡法，把它调换过来，过去起心都为自己，现在起心动念为别人，念念都为别人，把自己忘掉了。好，把自己忘掉了，轮回就没有了。还有自己，就还有六道轮回，这关系太大。不能不搞清楚。念老在此地抄了一段经文，于彼法众广大深切，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这是佛说的，我们要学，在彼法中，就是在佛法里，佛的经典里面，啊，广大深，甚是殊胜，皆是明白了，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那么你一定会欢喜，非常欢喜。终于搞清楚、搞明白，没怀疑了。从今而后，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条大道，直通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广为他说，多带几个人到极乐世界去，带的越多越好。啊，常要，要是爱好、喜欢，啊，真的不是快乐，啊，不念乐，啊，好要修行。修行是真干的，就是真心切愿支持名号，支持无量寿经，多好。
啊，欢喜把佛法介绍给别人，这叫行菩萨道。啊，这个广为他说，念老下面有特别的开始。广为他说，下面又说，为他演说。

本品末运，专心信受，持诵说行，持受持，诵读诵，说是说法，为人说法，行是真干。欢喜为人说法，劝人念佛了。世界普劝演说弘扬本经与净土法门。经文我们现在学到的正是流通文，故劝演说以广流通。如愿力弘生品里的书，转向教授，转向督徒，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好，这是大慈悲心的流现。众生苦，三恶道苦，三善道也苦，我们自己希望处理六道轮回，时时刻刻帮助别人处理，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念头，故知要为人说，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一尘怨海，方是知恩报恩之真心。佛恩大了，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苦海轮回，哪一天能出头？没有事实啊，遇不到佛法出不去，佛法太珍贵了啊！遇了要不能够正解，把它看错了，解错了，那也不得其用，必须正确的理解啊，帮助自己走出无量劫来的六道轮回，在这一生当中走出，比什么都重要。佛法要靠弘扬，要靠菩萨欢欢喜喜地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所以要为人说，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一尘怨海，这才是知恩报恩的真心。妙法流通，正福如来本愿。

是故《法华经》法师品有这么一段经文，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世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当知此人是大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下面还有一段，若是善男子善女人阿弥陀后能切为一人说法华经，乃至一句当知是人是如来时，如来所迁行如来寺，何况大众中广为人。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1063页倒数第四行课题：求法皆获善利。请看经文：诸善男子，即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念老的注解说得非常好，凡求施法了，皆获善利。施法就是指这一部无量寿经。以及无量寿经传给我们修行人人都有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没有份，只要你信，没有怀疑啊，真正相信这一部经上所说的，愿意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有信有愿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就是念佛人。少方时期诸佛刹土一切众生难能可贵的是你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啊，只你是只要求，你一定会得利益善利，啊，利益里面纯净纯善，没有丝毫染污，这个重要啊。

我们看下面这一课，安住无疑免度啊，越说说的要紧处了。今天上午有一位道长啊，张道长来看我，告诉我他现在也念佛求生净土，年岁也大了，万缘放下了，念佛求生净土，道教只能升天不能出轮回啊，老了遇到这个法门无量的欢喜啊！我们听他回头，我们要带他欢喜啊！告诉我，信愿之名，求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从东北过来，东北修行的人不少，念佛往生的人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假不了啊！啊，这些都是像经上所说的，过去生中无量劫来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又遇到这个法门，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让你能信、肯发愿、肯念佛、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能不去啊！啊，借着底下这段经文，不长，只有一行多一点，安住无疑免堕啊，经文如等应当安住无疑，如等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在诸佛心中，诸佛心中有我们，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心中有佛，阿弥陀佛就行了，有阿弥陀佛就一切诸佛如来都包括了，一句佛号通报了啊，众生心中有佛，佛心中有众生，感应道交啊，应当安住啊，决定没有疑惑，这才能够真正在这一生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再也不会怀疑了。众诸善本，诸善是无量无边、数不尽的
善行，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善行的根本，就是心愿持名。要记住，我们今天正好念到这句经文，应常修习，应该常不间断啊，修是修正一切错误啊，习性悦持名。昼夜不间断了，这就是种诸善本了。啊，时无一滞，一是坏语，不坏语，只是停止，停住了。啊，我们没有坏语。我们精心不懈怠，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种是种种，类是类别，这是指的天上人间。天有28层，人间富贵没有办法跟天相比，就最下面四王天也比不上，人的寿命短促，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50年，寿命是1000岁，他们的1000岁，其他的说不尽的，往上去，桃李天、夜摩天，一层比一层殊胜。所以佛在经上把这个天人28层天称之为珍宝牢狱，你的贪心永远断不掉啊，贪嗔痴慢疑啊，在六道里头就想往上升超生呢，不想出轮回呀，大错特错啊，有机会出轮回而疏忽了，这多么可惜，多么遗憾。那些人就怕轮到我们自己，菩萨道上这一点很重要。佛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提醒我们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且注解父啊，下父

就是底下这段文，佛普劝断疑生信，若于设法利人，则自身首须断尽先习，先好疑惑都断了，故应安住无疑。这一句经文重要，如果还是有怀疑怎么办？读经，经典是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有理论，有事实真相，净土宗从汉朝传到中国，慧远大师，汉朝人，接受了，这是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啊。他在江西庐山建一个念佛堂，东林念佛堂，现在的东林寺。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信愿持名，在一起同修的100多人，个个都往生，后往生的人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的时候，围绕在阿弥陀佛身边的是连续前往生的人，给我们所证明的，这是不是假的？假的不能写在历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你看，有经典做理论依据，有真正修行人，有那么多往生人，临终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我们看到了，我们读到了，如果不相信，那就太可惜了，太冤枉了。啊，所以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你要想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你自己得真干的，你要不真干，别人不相信的。啊，怎么真干？心愿持名，念念不断呐、啊，啊，这就是安住无疑，啊，老实持念，不生疑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为诸善之本。啊，菩提是印度梵语的音译，意思是觉，
菩提梵位处，发菩提心就是要发念佛求生净土的心。为什么？你真正觉悟了，你才肯一向专念，你才会求生净土。真觉悟了，不是假的。啊，一生稳稳。

啊，底下这三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为诸善之本，这句话说得重啊，我们应当奉为纲宗，纲是纲领啊，宗是宗旨，最重要的宗旨，这个在中国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遵从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法门，哪一部经哪个法门是第一？第一就是宗纲，他所宗啊，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就是无量寿经，小本阿弥陀经啊，这里头教给我们的心愿之名，求生净土，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经典你全得到了，不但得到释迦牟尼佛的，同时还得到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们在所现的国度讲经教学度众生，无比殊胜啊！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你全都得到了。阿弥陀佛神通广大，现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借引念佛人往生。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神通道力几乎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换一句话说，你也有能力化身无量无边，干什么？到十方世界亲近诸佛如来，供佛修福啊，听佛说法修慧呀、啊，我们在这个世界，诸位想一想，谁有能力在一生当中把大藏经从头到尾念明白了？不可能啊，何况是为人演说啊！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是很容易的事情啊。这个世界以及十方刹土都差不多的，都有寿命，长短不一样，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是无量寿，这是阿弥陀佛无量的功德所加持的，保证我们

太一样。啊，如果不是无量寿，他老人家就不成佛。现在在西方极乐界成佛了，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所以我们不能怀疑，应当认真努力，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对了，你完全对了。

底下劝导我们到奉为纲宗，叫安住如是法中，心安下来，定下来，不再动摇了。我只有一部心，我只有一句佛号，保证你真得究竟圆满，保证你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神众来接引你。神众是什么人？你所认识的念佛人，他们比我早往生，现在都看到了。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到极乐世界你所认识的朋友家亲眷属男女老少啊，通通都见到了。他们没有念佛往生，他们在六道轮回，无论在哪一道，你认识他，你知道他。如果是念佛往生的，就又变成同参道友了。这是多么快乐的一桩事情！记住，我们人人有份。阿弥陀佛对待一切众生平等心，没有分别。不像我们世界，人与人之间确实是有等级的，极乐世界没有，真正是做到了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安住如是法中，应常修习，好好修啊，好好的学，事物一致，不怀疑，不中断。下面告诉我们，盖一根为断，即是罪根；欲断一根，应知方便；疑惑不断，只因慧心不老。慧心是智慧，智慧没有现前啊，慧心不老呢，只是三垢障身。垢是烦恼，是习气，贪嗔痴。

这三种习气没放下，造成障碍，造成严重的障碍。下面是据安乐集，根据安乐集所说的，念佛三昧能除过去、现在、未来贪嗔痴啊。念老慈悲，安乐集上说的这段话，他在此地用在此地，告诉我们三障有没有？有。怎么办？就教给你方法。就是一句佛号，幸运持名，真诚的信心，恳切的欲望，就是修身净土，就是亲近弥陀，别无二念，贪嗔痴就放下了。对这个世界五欲六尘，贪嗔痴放不下，不但极乐世界去不了，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三嗔痴、贪嗔痴是与三恶道相应，来生到哪里去？恶鬼出生地狱，这个麻烦就大了，去不得。不是开玩笑的，佛没有假话，不会骗人。堕三途很容易，出三途麻烦了，时间多长，我们同修都应该记住，三途一度五千劫，啊，阿鼻地狱最长八万大劫，能干吗？太可怕了。啊，所以念佛三昧，安乐集上说的念佛三昧能除过去、现在、未来贪嗔痴一切诸障。念佛这个法门简单容易，人人都有份，只要你肯干，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要感恩，要向他学习。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幸运持名，他就说这一句话，佛号日夜不间断，啊，除了睡眠，给人家
信徒来的时候接待信徒，佛号不中断了，把信愿持名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他不必说话，你只看他这个样子，念了92年自在往生。啊，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三毒烦恼一切助障，啊，苟去名声，三毒烦恼没有了，转过来了，转成什么？转成智慧。名是智慧，智慧现前。再也不会怀疑，再也不会中断。我们从这个经文念老的引经据典提醒我们，念佛是多重要，念佛是大事。今天这个世界动乱不已啊，佛在经上时常讲啊，娑婆苦海无边，我们要时时刻刻体会到这个世界确实是无边际的苦海。我们今天遇到救生船，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就是救生船，信愿持名就上船了，上船就保证你往生。啊，只要你不在中途下船，你一直守住这条船不下去，那就是心愿持名。啊，如是则不堕于浊天。你不至于堕落，诸天还是堕落。不但诸天小乘啊，二乘是声闻缘觉，不至于堕落到二乘，也不会再歇曼国。歇曼国前面我们读过，就是边地一乘，如是等等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啊。这一段所讲的全是看作牢狱珍宝，比喻比中之乐。牢狱比喻未得究竟解脱而不自在，不能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啊，像我这个年龄还有几年呢啊，90年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97岁往生，很不容易了，接近100岁啊。我们无论在修持、断惑、正真，都比不上他。我们跟老人往生的年龄越来越接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光阴很有限。每一寸的光阴都要抓住，心悦持名，赶快求生净土。

天上最好，不究竟的，它还是有寿命。啊，纵然它升到飞翔飞翔诸天28层最高，这些高层的诸天寿命到了之后到哪里去？佛告诉我们，多半堕地狱。为什么？他在四空天修行，四禅天修行，以为这是最善的，以为这是不生不灭的，他成佛了，他证果了，寿命到了，他怀疑，怎么佛答妄语？我已经入般涅槃了，怎么还要受生死？谤佛谤法的重罪，让他什么？让他堕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一堕，80000大劫，说不尽的苦啊！叫理要清楚，不迷惑，不颠倒，真放下。啊，真修行，修行的真功夫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要如如不动啊！真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我们做不到，我们一定会起心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菩萨。菩萨我们都能做到啊，人人都能做到啊，啊，六尘境界里头练功啊，真功夫不是假的啊，顺心不贪，没有贪的念头，逆境没有成慧，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就我们经题上所说的啊，清净不染污，平等没有傲慢，就不迷惑啊，清净不迷惑。这叫学佛。

这叫功夫。啊，没有这个功夫，心愿之名，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这个功夫都得到了。怎么得到的？阿弥陀佛加持，帮助你得到的。所以你才有智慧，才有神通。啊，分身到诸佛刹土，亲近诸佛，修福，听佛说法，修慧，佛慧双修啊！不用很长的时间呢，就圆满了。佛说这个经，佛说这个法门，意思很明显，劝导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紧紧抓住一生成就圆满佛法的法门。我们能遇到何等的幸运，不抓住太可惜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又安乐集曰：“称名曰尔，称名就念佛，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但能专持，相续不断，定生佛前。”这四个字

什么都重要。你决定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呢，就去了。只要你专制相续不断，专制是一门神术，常识熏修，心绪不断，那就中国人所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相续不断定生佛前圆满成功了。今劝后代学者，若欲会其二弟，但知念念不可得，即是智慧门。二弟是佛大乘佛法常说的真谛所谛，真的明心见性，俗的是十法界一真庄严，佛法界也包括在其中，都是自性所现，一切法从心想生，只要心想断了，自信就现前。用什么方法来断？用心愿之名。这两句话，与会二谛，但知念念不可得，这是智慧门。而能细念相续不断，这是功德门。你真正去念，念，念久了，那个念也放下了。

0: 所以说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功德成，功德现前。是故经云：菩萨摩诃萨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行。若实学者，这是我们这开始学，未能破相，但能一相专注，无不往生，不虚一夜。这一句话说的太好了。我们是凡夫，我们还有烦恼，我们的心还不清净，还不能破相。破相是不着相，啊，那就是着相念佛行，往生的品位，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还着相的生凡圣同居土，也有九品往生。这什么人取的？功夫功德没成就的人，他们所生之处，同样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只要往生就行了，我们对这个决定不怀疑，比什么都重要。念老告诉我们说，道州大师此言破开诸佛密藏，直显净土心髓，但能信受奉行，一向转职老实念去，纵未立下决定往生净土，一向转注凡夫能行，这八个字重要。意思就是凡夫没有一个做不到，人人都能做到。做到什么？专注，心专一，一部经无量寿经转，一句佛号转，啊，一句无量寿经信愿转，这一句佛号念佛转。所以一向专注凡夫能行，这两句话说得好啊，不是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做得到啊，啊，是立相乃菩萨境界啊，金刚经上说的，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是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也。啊，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凡夫做不到啊，但是诸相念佛求生净土，能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能生到这个地方啊！如果像《金刚经》上这个境界，成就这样的功德，生灭之心 完全放下了，他们生极乐世界，生十报土，生长吉光土，不一样啊。生长吉光就成佛了，生十报土菩萨。啊，所以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度一切众生。我们有份呢、啊。幕后，《引金刚经》上一句话：“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实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经中妙有。”是为方便种植方便，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一定要稳稳当当走世尊方便之方便，做这个法门我们就成就了。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没有到真正平等，但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好像极乐世界就是平等大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我们自己功夫证得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的。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加紧，不能不发奋，不能不放下啊，不能不心愿之名往生净土。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就没有白干。记住，只有这桩事真的，其他的全假的，假的随缘，别执着啊，善行与众生有利益的可以做，与众生没有利益的决定不敢，就对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

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65页，从第五行看起啊，课题不闻退转，这一句话说得很重。如果不闻，没有机会在一生当中听到无量寿经，没有缘分听到念佛法门，纵然学大小乘经论，很容易退转。这个退转就是放弃了。为什么？他没信心，他就不学了啊，改学其他法门。很多有升天的法门啊，有帮助人呢消灾灭罪的法门，但是那些都不究竟。真正能够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圆满成就，只有这一部经，只有这一句佛号，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请看经文，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义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义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梵语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世尊，佛举诸大威德者，大威德菩萨乃能生佛法广大义门之大事。义门对下句中的次法，次法就是净土法门，所以这个地方的义门，净土以外其余种种法门叫义门。佛当年在世一生讲经49年，说法300余回，

会，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开班，佛一生为大家讲经教学开多少班？300多个班，时间49年，大乘、小乘、宗门、教下传到中国来，一共有10个宗派。啊，这10个宗派有2个是小乘，现在没了，不传了。啊，居士宗、陈师宗，连名字都听不到了。南阳小乘，啊，还顶先生，大乘传到中国，一共8个宗派。现在只剩下1个净土，末法时期印光大师、夏莲居大师极力的弘扬这个法门，我们有缘听到了，接触到了，啊，没有接触到印光法师本人，我们接到李炳南老居士，印度的传人，没有见到夏莲居居士，见到他的弟子黄念祖老居士。正是这个法门是真有，不是假的。如佛在经上所说的一样，遇到了要珍惜，把它当作我们这一生唯一的一桩大事来办，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真是今天科学家、哲学家一些宗教都没有找到啊。佛法大乘84000法门，3藏12部经教，唯此一门能保证我们一生圆满成就。除这一门之外，说实在话，就跟生病吃药一样，那个药要对症才有效，不对症没效。释迦牟尼佛的84000法门有没有效？遇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亲自给你诊断，给你开药方，有效。释迦牟尼佛不在了，留下来这么多的典籍啊，那只有这个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法门有效。信愿之名，不是假的。从东晋传到今天，将近2000年。这2000年当中，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得三昧的、开悟的、往生瑞相稀有的多，你看看净土圣贤。

前路。你看看《往生传》就知道了，绝不是假的，绝不是骗人的。这些以前往生这些人是来给我们做证明的，证明这一桩事情真实不虚啊！如果没有听到这个法门，对这个法门呢，纵然遇到了退转，学别的法门去了，非常可惜。这个法门带保证书的他不要，他自己去闯。这一桩事实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牢牢的抓紧，一生成就。要一定要晓得这个世间全是假的，如果放不下，我劝你多读《金刚经》。《金刚经》讲诸法实相，一切法从心想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值得留念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才能彻底放下，心愿持名，一句佛号念到底，一定念到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

粮土是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苦口婆心劝导我们，这个经文是叫着阿逸多，阿逸多是弥勒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世尊，佛举诸大威德菩萨，因为闻此法，多了不少了，而推转菩提，推摄菩提心呢，迷行流通此经之药。特别显现出流通这部经的重要性呢，它真能帮助人一生成就，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在这个地方我们深深体会到世尊弥陀慈悲心达到究竟圆满，啊，因为没听到这个法门，没接触到这个法门，退转退心了，到处去找法门去了，找到如果不对机，不能成就，一生白修了，这多可惜啊！所以迷信流通世间之有，啊，特别在现世

如同这部经的重要性。印经是好事情，印什么经？印这部经。读经是好事情，读什么经？读这部经。那发供养是好事情，选什么法来供养？选无量寿经来供养，选阿弥陀经来供养。好啊，啊，念老底下告诉我们，如是等大威德者，指的三贤菩萨，啊，乃能生佛法广大义门之大士，啊，才能称为大威德者。可是这一些大菩萨、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们、沙弥支菩萨，还有许许多多没听到这个法门，真的退转了，不是假的，是吧？该学别的法门就退转了，退转是这个意思。多，我们自己也造了这个难呢。啊，早年初见佛门，李炳南老居士参云法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我不相信。我去学楞严，我去学法华，学华严经，这就是退转。为什么？到以后明白，浪费了很长的时间，好多年的时间，才回头啊！啊，怎么回头的？讲华严经。讲到善财五十三参，看到经上写的文殊普贤，这是我们学经教年轻人最敬仰的两位菩萨，佩服的五体投地。经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是怎么成就的？他是念佛往生成就的，是恍然大悟啊！我们把阿弥陀佛放下了，去跟文殊普贤去，好是好。文殊普贤不保证你成就，阿弥陀佛保证你成就，你要选择哪个？我告诉过同学，我85岁才转弯，才回头啊。那85岁以前还都在是大乘经呢，最向往的华严、法华、楞严、圆觉，也讲了不少年，啊，总算是回头了，很幸运的。现在万缘放下，讲经讲这部，读经读这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离开这一步。啊，为什么？年岁大了，来日无多，再不抓紧了，这一生空过了，那就太可惜了。啊，所以我也是苦口婆心，劝导大家抓紧。不要再换题目了。
一句弥陀念到底，啊，决定往生亲近弥陀，圆成佛道。一门就是净土法。

经云：“涅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是诸菩萨虽能于佛法中开显净宗以外之种种方便法门，但以未闻此法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下面说何以故，就是为什么。以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故。若不听闻修习，难于究竟自觉。究竟自觉是禅宗，禅宗是好是快，也是有保证，比起信愿持名难多了。禅宗要真正彻底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你能不能做到？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般若智慧，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没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佛陀化身大士。化身大士之等觉菩萨，像观音师至、文殊普贤，他们是等觉菩萨，他能做到啊，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总不外七情五欲，那就造业了。啊，造业，业有善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总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啊，那些都是轮回一边的事情，沾都不要沾。谁来提醒我？无量寿经提醒我，每一天读经是提醒，高度警觉。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真修行。念佛人，眼见色，耳闻声，都是一句阿弥陀佛。不起其他的念头啊，总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对了。这就是究竟自觉啊，不用这个法门难吗？太难太难。我们再往下看，在这念佛法门是普被三根净中之净，若不闻之此法，则难于普度有情，俗脱生死，以圆满利他之心故。与自身则保

赦、见贤之徒，除这一个法门之外，八万四千法门对我们来说都是艰难危险的道路，与众生则导引于坑坎之路，为其如来方便，难如一尘怨海。这个里面字字句句都给我们最高的警觉，如果我们依然看到这些句子，听到这些音声还不能够回头的话，那就难了啊！真的是难入一尘怨海啊！是故将有一意菩萨因未闻此法而退转于无上菩提，这是菩萨。菩萨也退转吗？有。为什么？对其他的法门呢，有分别，有执着，有偏好，一般人很难看出来。啊，这是通宗通教啊，怎么会退转呢？这个退转是说他修行正果的时间拉长了，本来这一生他能够真的发身啊，不用这个法门，他这一生的成就不错。三贤菩萨啊，三贤菩萨是住是心是回向，望上去是地菩萨，他走冤枉路了，他舍弃了直通车，啊，坐上普通车了，要耽误很多时间才能到达，这叫退转。啊，那么都是因为这一意菩萨未闻此法而退转于无上菩提，我们比他幸运。我们遇到了，遇到了不能够紧紧抓住，对于其他法门还会起心动念，还会想听听想学学啊，想研究研究啊，想多讲几遍，多讲几遍度众生可以，但是真正度众生的时候一定要回归净土，不回归净土难了啊。下面这一段劝您听闻，把疏忽净宗的厉害说出来之后了，劝我要听闻。我们看经文，若有众生于此经典，此是无量寿经，是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回向文，熟悉这是抄经的

为什么？经书要流通，要靠文字，所以书写的功德不可思议。啊，现在科技发达，比过去进步太多了，不必书写了，大量的去影印，去流通，啊，做出精美修真本，随身携带，啊，用这个来供养大众，来弘扬佛法，功德无量无边的。啊，供养，这是法供养。为人演说，是以我们身心体力来供养。啊，舍财翻印，这是财供养，也是法供养，功德无量无边的。为什么？末法到末后的一百年，世界上的经全没有了，只剩下这一部。啊，这一部经到最后没有了，还剩下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在一百年那个时候遇到这句佛号，肯定求生啊，心愿持名都能往生。这今天得了吗？啊，所以这我们要干的书写供养受持读诵啊，我们要接受，要保持，不能把它丢掉。下面，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我们要不要做？啊，第一个，日夜想什么？想极乐世界，不想这个世界。24小时，起心动念是极乐世界，起心动念是阿弥陀佛，好啊！啊，想阿弥陀佛功德。48愿，度众生。啊，到那个地方，我们通通得度。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念老这个地方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世尊欲令一切众生习闻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性。极乐世界一正庄严都在名号之中，精明精体都圆满，啊，这个经是佛说的大乘经，不是小乘经。啊，无量寿，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所得到的利益，第一个寿命无量，有的是时间。啊，庄严。依报正报，庄严到极处，我们无法想象。这是极乐世界。啊，下面的经题
是我们要行的功夫，平等啊，清净平等，先要把清净心念出来，离开一切虚妄幻象，通通放下，平等心现前。平等是定，这里头没有念头了，杂念没有啊，平等觉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成佛了。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你看这境界多好，啊，经体、经文、经教，时时刻刻不离开啊！啊，把它简而化之，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

为他演说，劝人听你闻事情，实之不生忧恼。真正听懂了，真正听明白了，确实就不生忧恼了，乃至昼夜思维必察，积福功德，于无上道总不退转。念老的柱子后，劝念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信受奉献，佛能流通，虽仅须臾之情，这时间短，为他人演说，劝人听闻事情，实之不生忧恼，如是说法，乃至至心精进，昼夜思维必察，是佛功德。这个地方，我再重复加强

昼夜思维比差，是佛功德。短时间劝人念佛，我们要学啊，短时间，甚至于我们念佛，念出声音，周边的人听到了，也都种了善根，善根给功德了。啊，思维比差了。佛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述、介绍这部经典，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我们。我们听懂了，听明白了，认真努力，想念啊，昼夜思维比差，想极乐世界，跟这个世界来对比，我们对这个世界再不会留念了。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一心祈求赶快往生，对于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统统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这是真正念佛人。幕后这一句与无上道总不退转，能做到这几句话，念佛往生是无上道，决定不会退转。后面这一段，戒劝心受而成流通，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决定得生，句子语气非常肯定，丝毫虚假都没有，决定得生，鄙人重视。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神彼国土。这是一个大灾难的时候。这是什么灾难？大千世界，这是宇宙间的大变化，不是一个太阳系，是一个银河系，甚至比银河更大的星系。消失了，大爆炸消失了，满中大火，这个念佛人在中啊没有放开，他的佛力保佑，他能够超越，他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去。我们听到这话，立刻就能想到，谁带他去的？阿弥陀佛，在这个大难当中，阿弥陀佛出现，带给他清凉，带给他自在，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鄙人是指于此经典一直到为他演说的这个人。我们要学啊，鄙人是谁呀？
是我们自己，那就对了。我们要直下承担，不要客气推给别人啊，自己没份，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自己有份。啊，于此经典为他演说。这个经典版本很多啊，在中国有过12次的翻译，但是现在传下来的只有5种，7种失传了。啊，但是他还有3种汇集文，王龙书的汇集文，魏默生的汇集本，夏莲居的汇集本，还有彭继清的接教本，所以一共有9种版本的《无量寿经》。我们学哪一种呢？学夏莲居的。这个本子出来，时间并不长。在2次大战当中，中日战争当中，夏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汇集成功。在那个时代，所以书印出来流通是战后2战之后，因此有许多人没有见过这部经。流通不广，看到的人不多，而且还听到反对的声音，所以有不少的同修跟我们一起学习这个本子。以后听到别人的闲言闲语，信心丧失了，啊，回头去找康僧开的本，古来的原译本里头，内容比较丰富，比较完整的康僧开。但是跟这个夏老的汇集本的时候，那它里面增加了很多啊，不是自己加进去，是原来无意原译本里面揭露出来的啊，他非常谨慎认真负责啊，汇集字字都由经典原文做依据，没有敢改动一个字。这是他对于经典的负责、认真的态度，取信于后世，我们要相信。啊，那不是凡人。我跟夏老没见过面，但是跟黄念老见面很多次的面，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每一年至少会看他3次4次，就常见面啊。最早弘扬这部经的是我们2个人，他在国内，我在国外。我们看他给我们借的这些注解，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之借火，现在的名词叫宇宙大爆炸，佛法里面讲尘住坏空4个大劫，
啊，成邪之后，这是叫住邪，现在住邪，住邪之后有坏邪，坏邪到最后有风灾、火灾、水灾，叫大三灾。啊，整个宇宙都是火，啊，叫大三，佛门讲的大三灾。那么这个火灾是借火，啊，就是大爆炸。现在人说，《人王经》里面讲，借火动燃，大千俱坏。《居士论》里头也有，风吹猛烟，烧上天空，28层天都没有了，啊，乃至梵宫，无一灰烬。佛迹比人于临终。

纵使此三千大千世界，皆被借火所烧。这个念佛人，必然也能从中超出，往生极乐世界。难得了，太难得了。这个话，这几个文字你看到了，你有福报。这个话你听到了，你有福报。福要能够享受，真的是你的福。怎么享受？听到记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相信，这是福，更进一层，对我有福。啊，不但我有福，我相信我还要依教奉行，万缘放下，一天24小时，一句佛号。代替起心动念分别之处，真念佛人真正得到阿弥陀佛的感应，就像佛在此地所说的，这个人临终时啊，遇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通通被借火所烧，这个人也能从中超出，往生极乐世界。啊，彼人以持是受持，自己依教修行；说是弘法，是利益别人。啊，把这个经的功德，及释放如来加庇的这威力，转告给别人了。啊，故此世界虽是借火动燃，大千俱坏，乃能安稳自在，从容往生。如普贤行愿品里面说的，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些话我们要相信，完全肯定，毫不怀疑。佛的话句句是真实，能超越三千大千世界的借火焚烧，何况世间这一点小灾小难，那算什么？宇宙之间这些大灾难、山灾、火灾、水灾、风灾，

能烧到初禅天，风能吹到三禅天，水能够淹到二禅天，这样说起来，我们就晓得六道轮回里面，二十八层天里面，四禅天只有第四禅，水火风灾没有，它的佛菩萨啊，

0: 初禅、二禅、三禅都免不了水火风的干扰，太可怕了啊！所以佛劝我们取极乐世界，不想往二十八层天啊！二十八层天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我想要去的地方西方极乐世界。只要真心切愿，时时刻刻把这句佛号抓住，不让它丢失，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份。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啊！普贤行愿品里头这个劝的好，维持愿望不相舍离。我们这个愿望是求生极乐世界的愿望，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时间非常短暂，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是鼓励我们的话，受记佛赞。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

皈依僧伽，注重众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前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存。请看《大经可注》第叶林六八页，叶林六八第一行看起，世人已成至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这段文不长，告诉我们受持读诵依教奉行，确实有无比殊胜的缘分，没有这个缘分遇不到，纵然遇到了它有障碍或是不能理解，或是不能依教修行。我们看念老注解，佛福记曰，即是受记，把事实真相预先告诉我们啊，能够真信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的人，不是普通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遇到过去佛受菩提记，这个太殊胜了啊！注解里面印老给我们说，佛为印证，如是之人皆已于过去佛前领受菩提记，皆当作佛，并为一切如来同所称赞。记住，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佛没有妄语，当然是真话。我们每个人过去曾经经历无量劫，在六道里头轮回啊，一个轮回时间就很长很长，天上人间畜生魔鬼地狱，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而且在这里面受长时间的熏修，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遇到佛法，当然也不是这是第一次，无量劫以来曾经遇到许许多多的过去佛，时间很长很长啊，曾经供养过这些佛，也曾经在佛前受菩提记，皆当作佛。这句话重要，皆我们每个人都有份，都应当作佛。

觉得这个法门，只要你相信、发愿、老实念佛，肯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去受福。我们在娑婆六道轮回，为的是什么？丑业，过去造了无量业，有善有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业力变化的，我们在受业报啊！啊，这也是很幸运。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末法，佛虽然不在世，佛的经教还在这个世间流通啊，但是我们要晓得末法时期确实佛法是以100年计算的，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不如一个世纪往下坠落，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现象，要争取时间，快速的通过。啊，这一生遇到释迦牟尼佛，又遇到经宗法门。啊，最难得的是遇到下莲居老居士，菩萨再来啊。为我们做这个会集本，五种缘一本的所说的，一字不漏，重新整理，分成48品，48，从阿弥陀佛48愿来的。贡献给我们末法众生，只要遇到真能相信，不再怀疑，真正发愿求生，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我们看下面经文：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这个两句经文要牢牢地记住。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这一生遇到了，遇到了当生成就的佛法，在佛法当中第一殊胜，没有比这更殊胜的。念老的注解幕后，普劝大众要专心信受，决定不怀疑，世间的贤人君子都能守住一生不欺骗任何一个人，也不欺骗有钱的动物。何况是大圣佛陀，他怎么会骗人？啊，你对他怀疑，
那是您没有福报。看我们有没有福报啊，专心，绝不怀疑，绝不后悔，绝不退转。我相信，我接受了。怎么接受？怎么相信？下面这一句就说：“你受持，读诵。”啊，一佛所说的行是真干的、啊、这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起心动念没有妄念，起心动念句句都是佛号阿弥陀佛，我们就成就了。再看下面第四十五品，独留此经第四十五，留经流通，念老前面有这一品的大意，我们看他的注解，本品表当来尽灭。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现象了，尽灭的现象。佛以慈悲，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啊，末法一万年的。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是在第一个一千年的幕后，那第二个一千年的当中，往后时间还很长，但是大乘经教也是衰国一时，只有这一部经这个法门能帮助末法众生，这末法一万年众生往生净土，清净弥陀，成就大法。百岁这是末法最后的一百年，大概只能听到一句佛号，续分当中大教缘起品，师尊放大光明，光瑞殊妙，从昔以来所谓成见，这是阿难尊者说的。佛在讲经之前心里面非常欢喜，众生的缘成就成熟了啊，可以乘这个直通快车迅速得救啊，啊，这个缘成熟，佛欢喜了，为我们说出这个法门。2000年来，在中国，
依这个法门修行成就的太多太多。我没有统计，我想象这2000年当中念佛往生成就的人总在3000人以上。

缘成熟了，缘不偶然，像前面一篇说了，这些人成就的人都是过去曾经供养过诸佛菩萨，善根深厚，这一生的人生遇到这个大法，得到过去诸佛如来的加持，一结束欢喜，能信能解，真肯念佛了。佛号不离口啊，极乐世界不离心，心想着极乐世界，

放光，殊是特殊，妙是微妙。阿难尊者以往没见过，阿只见到了，所以阿难向佛请教，今天为什么会有放这种光。啊，佛没有在说之前先对他赞叹，对吧？缘分。阿难也不问，别人看到了惊讶，没感觉，阿难见到了冷静，这光太好了，太微妙了。啊，佛怎么放这个光？放这个光是什么意思？阿难第一问，释迦牟尼佛就说出这一部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可见这部经正因世尊以无尽大悲业敬爱三界，与真群蒙会议真实之理。这就是佛为什么说这个法门。众生得度的缘成熟了，而且是无比殊胜的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人都有份，这就是无比殊胜。啊，佛在娑婆世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换一句话说，地球人通通有份。太稀有了，八万四千法门得对症下药。不是样样都能成就啊！要不对症的话，还有麻烦的。不对症的时候，帮助你造业，你会毁谤啊！毁谤身教，

影响别人对这部经讲的产生怀疑，让他不能得度。他走上这个 正道，你把他从正道上拉下来，你自己不能成就，你还让别人不能成就，这个过失多重。

以真舍之理，对象地球上所有的众生，人类是主要的，出生到有成就的，那都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如来，虽多出生到诸佛如来还是加持他，让他心愿之名，送他到极乐世界。所以太稀有了，故说此广大圆满，有简易，有直接，方便。第一，稀有难逢之法宝，流通分里头，世尊苦口婆心，字字句句劝导我们，要把握这机会啊！机会很难遇到啊！我们一世人生到哪里去了？绝大多数三恶道去了，三善道的人少了。

怎么成就？啊，所以这是第一稀有难逢的法宝。一直到将来佛的法运末法尽头了，还只住一百年，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啊，通通没有，最后还有一百年。这一百年当中只有这部经，或者说这一百年当中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你能听到这句佛号，能被这句佛号感动，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能往生。真真不思议啊。所以欲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身贤佛慈无尽，佛恩无极，真的是大慈大悲。恩德无量啊。我们要庆幸自己这一部经所宣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殊妙法。殊妙法就是佛号啊，阿弥陀佛号，实实在在是普济众生阿切陀药。阿切陀是什么病都能治，这个药能治一切病。

用怀疑。八万四千法门未必对你有些有利益啊，适合你的更新，这个法门适合普济众生，这个众生包括有我们在内，这个要承认，我们不是在这一句之外，在这一句之内。今天我们得到释迦牟尼佛的阿弥陀药，来生不再搞六道轮回了，来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效法诸佛如来，应化在诸佛刹土，帮助佛戒引众生。报丰恩呐！啊，用什么方法报丰恩？我相信都会用这一副普济众生的阿弥陀药，也就是说。我们实现种种不同身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必定会为众生设无量寿经，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庄严介绍给大家，劝导大家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报恩啊。幕后这一句发灭之际，众生业障密深，还是可以仰赖这一个法门而度生死，超越生死轮回。我们要记住啊，机贤施法这个方法究竟方便不可思议。我们看下面第二段，是特留此经，经文有三段。第一段，末世求生我已，劝我们不要怀疑，末法时期求生净土，正是说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我们求生极乐世界，能不能成就？能。佛说，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就是讲的这一部经。这一部经，释迦牟尼佛在世
多次

宣讲，那蒙古的金教授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里都有十几种版本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说，多次宣说很少有这个例子，佛通常只讲一遍，没有讲过第二遍，唯独这一部经多次宣讲。那希望我们依这个经教诲，心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亲近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千万不能疑惑，疑惑就错了啊。

念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至礼佛现光品里头，极乐一真，一切所有，一佛威力，如对目前，这是佛力加持的，大家看到的。会众大众，人人皆见，以此深远，即令会众生起实信。复因弥陀威德加持，会众善根悉皆增上，故云：所当为者，皆可求之。会所里头说，所当为者，当为往生愿行者也，皆可求之。啊，所当为者，应当念佛求生净土，必定能够满愿，不会落空的。啊，

会书哦，后面这一段能顺佛经可得之也，断末佛垂谢云，献祭亲自见闻，你看到了，怎么能不相信？所以不可与佛灭度后，与极乐依正净土法门，佛生疑惑。佛说这些话是当年在世的时候，啊，大众啊听佛说无量寿经，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是佛灭度之后，啊，佛灭度之后，照中国人的记载，3000多年，啊，佛灭度之后3000年，我们遇到了，有没有怀疑？当然有。有是可以原谅的，在这一生当中依然有不少念佛的这些大德，在家出家

幸愿之名为我们表演，为我们示范啊，多少欲知是知。走得吉祥，走得自在啊，让我们看到听到年年都有啊，啊，不说别的，单单一个道场年年都有好几个往生的，有多的有十几个人往生的，瑞相都好，欲知时至，走的时候没有病苦，没有思苦，这些人都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看到要相信啊，所以千万不能够对极乐一真净土法门佛身疑惑啊，这就错了啊！如果我们要遇到这个情形怎么办？恭恭敬敬读经，读经开智慧，读经的三宝加持，增长你信心啊，或者是往生的人，你有缘送他往生，你能看他走的样子啊，是有病，他没有病苦啊，他往生的相貌端正庄严，没有死相啊，一般人死的时候痛苦的样子啊，跟这个世界难分难割，苦不堪言的啊，他没有。往生的人都是后是非常自在，非常安详，做好榜样给人看。底下这些段慈名流经百岁啊，这佛说的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我们看见老主席当来经灭者，善导大师说万年三宝灭，此经诸百年。善导大师这两句话说得好，唐朝时候人，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第一代慧远大师啊，第二代就是善导，晚年念佛求生净土，真的往生了。啊，他老人家对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佛法一万年是末法，三宝灭了，佛法灭了啊，三宝是佛法生，

这个地球上没有了，但是无量寿经还在。在100年之后，无量寿经也没有了。啊，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大概也是住100年。在100年之后，这一句阿弥陀佛听不到了，没有人念了。这个世界一切状况我们可想而知，下面说净饮道出慈恩义起法住妄息诸师同志，这一些净宗的大德高僧大德跟善道都是一个看法，一个说法，所以同志净言说曰：“当来之事，今道灭尽，举彼未来法灭尽事。”释迦正法有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一切皆故名为灭尽。但是净心法师据法住记之为正解70000岁后，法住记里就有这么一段话说：人寿极短至10岁，刀兵皆起，这是劫，这个事情麻烦的，这是大的灾难的啊，刀兵。好像最近我们听说，这个世界上有恐怖分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在什么处所，无故的杀人，手段很残酷，现在开始有了。到那个时候，人与人见面，大概都是拔枪，看谁拔得快。互相无缘无故啊，彼此不相往来，不认识啊。武器的发展越来越精密，不要说往后，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恐怖啊！换一句话说，现在人活在世界没有安全感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佛法二十战灭，正知百岁后，16大阿罗汉与诸眷属佛来人中，释迦牟尼佛法会里面，16大阿罗汉，我们在续分里面都念过。啊，跟他们的眷属到人间来了，到这个地球来了，称扬贤书无上正法度无量众，
这个

很殊胜，很特别。此咒人寿六万岁时，无上正法流行世间，自然不息。至七万岁时，宾陀罗等十六大罗汉与诸眷属一时居住无余涅槃。景仙法师说，当人寿七万岁的时候，无上正法方永明悟，故云见道灭尽。那么上面两种说法各具一义，都有根据啊。望西大师判语：善导大师弥陀垂泣，慈根观音化现，所解不清，以为一品。这句话重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弥陀垂泣，日本人很相信，唐朝那个时候日本许多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有出家人跟善导大师，他们对善导大师非常崇拜。到日本到处你都看到寺庙有善导师，善导师里确确实实供养善导大师的像啊，雕像塑像，在中国很少看到，在日本很普遍看到的啊。慈恩观世音菩萨化身，慈恩是法相唯识宗的窥基大师，玄奘大师的弟子，观音菩萨化身。他们的注解我们要重视啊，作为我们的依靠啊。居望西大师的意思，是此经文应该善导大师之教，是此说甚是啊。特留此经者，静言诉说，佛以慈悲怜悯众生，故法灭后独留此经，百岁解读，以此经中开示净土，令人求生，故便留之。这是慈悲到极处啊。大涅槃经显示佛性，圣人显言，为师显明，此经教人厌苦求乐，既凡重要，为师后面，所谓此经教人念佛生喜，故特留之，于最后百年救度众生。至于大涅槃经及首楞严经，显示人人本具佛性，乃佛教中甚深之法，于后末世众生根裂，无人能晓，是故显灭。此无量寿经，教人厌离娑婆，羡慕

0: 喜乐，乃救济凡夫之要法。是故后面这一段文跟我们说的很明白，很难得，很难得，很明白。法为什么有先灭有后灭？啊，一般人都知道，佛经当中说法灭，《楞严经》第一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是最后，为什么这一段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众生的业报啊，正法、相法，众生都能够遵循佛的教诲，不敢造恶业。根性利益能够受持大乘佛法，佛说了许多经论啊，到相法，到末法，一代不如一代，现在是末法，一千年过去了，末法第二个一千年，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佛法是什么情形，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但是像世尊所说的，我们依然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遇到这个法门，这个佛力加持，能信能愿啊，肯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个个都能往生。这一句话重要，希望我们记住啊，法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今天地球上70多亿人，一生见到这部经，听到讲当中一段的，非常稀有，难逢。我们要珍惜，决定不能空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净空老法师弘法六十周年纪念。六十年来，不歇轮普教云众了凡尘，娑婆惑业殊难尽，导作西方光寿人。这首诗是净空老法师六十弘法足迹慈悲倒影的真实写照。一生恪守及落实老师的教诲，老法师以身行言教，做出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最好榜样。1944年，老法师就读于国立第三中学，首任校长为民国第一届高考状元周邦道先生。周校长伉俪爱护学生，视如己出，其言传身教，使学生受益终生。

1953年，老法师认识执教于台大的安徽同乡方东美教授，因求学心切，深获方教授赏识，于家中单独讲授哲学课程，教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从而转变态度，渐深入认知佛法之伟大。同年，老法师认识蒙藏佛教领袖第19世张家姑图克图。张家大师初见面时，即授予看后放下之传心法要。以此契入佛经境界，受用终身。

1958年，老法师到台中谒见李炳南老居士，依止老居士学习经教，历经十载，续佛会命，传承大经，遂以弘法立生为终身志业。1974年，李炳南老居士于台中慈光图书馆开办涅典研究班，共研习四载结业。图为1984年老法师赴台中看望李老师，禀告出国弘法事宜。1959年，于台北临济寺剃度出家，法名觉净，字净空。出家后专心经教，弘法不辍。次年即受白胜长老之请，于台北石浦寺三藏佛学院授课，教授涅典讲座，后应邀至台东讲解吉凶经。此后更开风气之先，于大专佛学讲座授课，推动儒佛教化，度众无尽。1974年，中佛会道安法师率团访问日本。1986年，应祖云法师邀请，老法师每月到凤山莲社讲经，老法师接受大专佛学讲座，学生自证锦旗，中作者为周邦道老校长。老法师于中国佛教会大专讲座授课。1966年，于讲席间认识韩英居士伉俪，虽护持30余载，但经戒律，未法忘趋。老法师之弘化事业由是广大，得韩居士全家护持，先后于法华寺、龙江街莲友念佛团、智莲精舍、善导寺、佛教会等处讲经，寒暑不辍弘化，日日不离法宴，连梦中能在讲授佛典，由此磨练成就平生讲经之功夫，接受老法师法语甘露论哲者不计其数，弘法足迹遍及海内外。老法师平日手不释卷，勤学不辍，积学功深，讲席间则对大众谆谆教诲，或是讲经说法，或是集席开示，同修们如沐春风，深受法益。

老法师开风气之先，采用视听弘法，使佛法得以无远弗届以传播，便利于现代人学习。

二周年纪念。1982年，于韩英馆长的促成下，老法师首次访问美国，遂起美加等地海外弘法，于达拉斯成立道场等殊胜因缘。多年来，老法师的弘法足迹遍布世界各国，所到之处皆不辞辛劳，对大众谆谆教诲，施以法语甘露。

明山长老曾劝请老法师开讲华严经，且勉励年轻人，殷切希望他们日后都成为净空老法师。数十年来，老法师大量流通《大藏经》《四库全书》《四库会要》等，分赠世界各地寺院、大学、图书馆。

老法师还设立华藏奖学金，鼓励祖国大陆的年轻学子们勤勉向学，发心传承圣贤教育。图为1994年美国达拉斯佛七法会合影，自1992年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举办第一次佛七法会。此后每年春秋两季，老法师都会到此地弘法。此后讲经佛七法会亦在新加坡等地举办，法缘殊胜，见者闻者皆获益。

1987年，老法师于每家弘法期间，蒙黄念祖老居士自证大乘无量寿经解，欢喜无量，于是将大经解在海外大量流通。次年访问北京，与黄念老相见，念老请师为大经解作序，后老法师亦至黄府回访，二老神交已久。当时中国只有黄念老弘扬无量寿经会几本，海外只有老法师在弘扬，彼此志同道合，肝胆相照。1988年，老法师率韩馆长一行回到阔别近40载的祖国，赴北京拜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二老为安徽同乡，一见如故。老法师建议赵朴老建立专宗佛教大学，培养弘法人才。老法师访问了中国佛学院，并作开示。上世纪90年代，老法师于新加坡培养弘法人才，团结多元宗教的因缘可谓盛况空前。1995年，老法师指导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及净宗学会创办第一届弘法人才培训班，来自祖国大陆的九位法师成为第一届学员，以后连续举办，共主持6届。同年，明山法师到访新加坡居士林，与老法师每日谈心，遂成莫逆之交。图为老法师与新加坡总理千禧年到来之际，联合新加坡九大宗教团体于新加坡博览中心举行连续12小时的祈祷活动，次日举行千禧年温馨晚宴，新加坡纳丹总统等贵宾应邀出席。2000年5月，应中国国家宗教局邀请，新加坡宗教联谊理事会组成访华团，访问中国五大宗教，老法师为访华团顾问。老法师提倡宗教之间要增强交流与合作，组团旅游是最好的方式。宗教访华团还朝礼峨眉山等宗教圣地，且与各个宗教真诚交流合作。参访期间受到富铁山大主教的热情接待，相谈甚欢。此后老法师每到北京都会去看望富铁老。

自2000年起，老法师海外弘法足迹遍布世界各国，泰国、日本、印尼、马来西亚、埃及、美国等等。

老法师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法缘甚深，极力促成与此弘扬圣贤教育之因缘。老法师的弘法足迹亦远至非洲的埃及，蔚为人类文化宗教交流史上的佳话。2005年，老法师应邀访问美国华府和布希总统见面。同年9月，老法师接受英国女皇 AM 勋衔，由布里斯本总督代表颁发。图为老法师与马来西亚马哈迪总理、新加坡回教哈比哈山长老等的合影，也是佛教和伊斯兰教长老和谐交流的篇章。2003年，老法师访问泰国，参加世界和平会议，期间拜访泰国副总理，得知副总理希望能兴建僧伽医院，但缺乏资金，于是老法师热心帮助捐赠，建成了此医院。2009年，老法师与时任澳洲总理陆克文会面，陆克文听取了老法师关于多元宗教团结、落实和谐社会等方面的建言。2010年，老法师随宗教访问团访问意大利及梵蒂冈。2011年，老法师参加新加坡十大宗教新年祈福大会。

同年九月参加与马来西亚绿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万人弘法大会。图为老法师与教宗本笃十六世会面。2012年11月，受斯里兰卡总统邀请，老法师一行首次访问斯里兰卡，于总统府举办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多元宗教、和谐、汇报会，并致辞老法师建言，在斯里兰卡建立传统圣贤教育和谐示范城，推动社会和谐，实现各族人民和睦相处。

图，为老法师与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伉俪，于香港国际博览馆举办群书治要论坛，于香港举办三十系念祭祖法会活动。

印尼前总统瓦西德长老是一位慈悲、深具智慧、爱好和平的老人，与老法师的理念、想法、看法非常接近。二位长老时常见面，探讨如何通过恢复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促进国家安定、世界和平。2014年，老法师出席印尼国际回教大学汉学系四库馆获土典礼及马哈迪长老获颁荣誉博士典礼。马哈迪长老见到老法师致赠的中国大唐时期治国宝典《群书治要》后，欢喜赞叹，爱不释手。2017年，老法师拜访新加坡回教领袖哈比哈山长老，商讨编辑《宗教经典360》事宜。图为老法师与新加坡各宗教的代表合影，于中华传统文化道德讲堂开示。

这是在展示华岩水结晶实验的成果。老法师与欧洲代表净空多元文化教育基金会质证人类文化瑰宝四库全书会要。2015年，应英国信仰联盟总会之邀，老法师出席于伦敦肯辛顿皇家会议中心举办的11大宗教团结大会，且于英国伦敦上议院、英国剑桥大学等地发表主题演讲。老法师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强调，化解灾难、促进世界安定和平的根本在人心，必须以伦理、道德、因果、宗教这四种普世教育来端正世道人心。图为老法师于英国牛津马良居士庄园做题为“教学为先”的开示，阐释如何通过恢复传统文化促进世界和平。这是老法师于新加坡弘法期间与各宗教进行交流。时光回溯到2001年，澳洲昆士兰州小城图文巴士成立净宗学院，旨在培养弘法人才及促进各个族群。

群，各个宗教的和谐与团结。2009年，澳洲及亚太地区促进和平与和谐之多元宗教高峰会议召开。澳洲

温馨晚宴，敦亲睦邻，并举办多元文化、多元宗教论坛，效果卓著，得到图文巴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肯定。世界宗教是一家，多元文化宗教之间原本是同体相生、共存共荣的，只有通过恢复各个宗教的教育，才能真正的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安定与和平。2014年9月，老法师邀请果清律师等至澳洲净宗学院举办戒学研习班。在澳洲弘法期间，老法师与基督教、天主教的主教们真诚交流。周末率领四众同修参加净宗学院的温馨晚宴，老法师率众到图文巴当地教堂参加活动。将神圣的真爱在生活中演绎出来。10月，戒学班教学圆满。老法师希望一切人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发挥真诚爱心。在昆士兰大学演讲时，老法师强调要培养有德行、有学问、有爱心的人才，让他们能以上帝神圣的慈悲救济世人的苦难。我们相信通过宗教团结恢复宗教教育、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一定能够实现。老法师与净宗学院所从事的和平工作得到了图文巴当地政府的支持与肯定，也得到当地人民由衷的赞叹。在澳洲弘法期间，老法师参加了英国圣公会和平日祈祷活动，图文巴医院基金会举行的资助经费颁发仪式，且于图文巴达林海中学做主题演讲。老法师希望各个宗教都能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宗教是一家。

2006年至2018年期间，率众参加教科文组织与法国巴黎总部举办的国际会议。2013年参加欢庆卫塞节及佛教与多元宗教论坛，做主题演讲。2015年应斯里兰卡政府之请，出席欢庆卫塞节及多元宗教多元文化论坛。会议期间，图文巴的代表团

古语有言，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多年来，老法师于世界各地提倡祭祖，通过祭祖启发世人重视孝道，落实孝亲尊师、报本反始的传统美德。2013年，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于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冬至祭祖30系念法会。此后每逢清明、中元、冬至佳节，都举办祭祖大典，虔诚致祭。2016年6月，英国首次祭祖大典及30系念法会，以中国古礼来祭祀全世界各族万姓先祖。威尔士大学修斯校长担任祭祖大典英方代表的主祭官，此后每年都在伦敦和南彼得举办祭祖大典。为弘扬汉学教育，培养师资人才，多年来老法师于各地倡导建立汉学院，以此继绝学传文化。马来西亚汉学院的建立得到大马政府和各界人士的支持。2011年，马来西亚汉学院举行动土典礼。汉学院的建立对于汉学的传承与发展意义重大。汉学院师生如同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凝聚共识，共建和谐。2016年9月，应牛津大学副校长尼克·罗林斯教授的邀请，老法师对牛津大学进行友好访问。同年，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先后授予老法师文学博士学位和荣誉教授职位。2016年7月，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正式成立英国汉学院。2017年3月，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个国家的大使和牛津大学副校长等各国嘉宾抵达澳洲，开始了澳洲图文巴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考察之旅。访澳过程中，大使们亲身感受到老法师在图文巴实践了17年的多元宗教团结理念，确实能为社会带来和平与和谐。于是联署提出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为老法师设立永久性办公室的提案。经过教科文组织审查核准，9月，此办公室正式成立。同年6月，于英国伦敦和南彼得举行护士习斋30系念及孝亲尊师知恩报恩祭祖大典，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共襄盛举。7月，老法师应邀参加于威尔斯举办的和谐食物、和谐农耕研讨交流活动。查尔斯王子感谢老法师对威尔斯大学和谐博士专案的赞助。9月7日，应查尔斯王子之邀，老法师前往王子
与苏格兰东艾尔郡的庄园会晤。王子对老法师远道而来参加会晤深表感动。9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与法国巴黎正式揭牌成立，净空老法师任永久荣誉主席，净空之友社之门正式开启，象征着老法师数十年来所宣导践行的和谐理念和方法得到了认同，并将传播于世界各地，以其端正世道人心，促进世界和平。26日起，老法师参加教科文组织国际和平会议，并发表主题演讲，劝导世人放弃恶性竞争、斗争、战争，人类会有享不尽的福报。2018年，92高龄的老法师远赴新加坡参加多元宗教交流会，于发言中强调振兴宗教教育与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并捐赠资金给宗教联谊会。2月中旬，老法师与马来西亚汉学院参加除夕团圆宴，与师生们共迎新春。5月，老法师于日本参加孝亲报恩祭祖大典，日本前首相鸠山先生抗议，应邀出席。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净空之友社首次于巴黎总部1号大厅举办30系列法会，祈求世界永无战争，社会永续和谐。8月，于英国伦敦南彼得举办孝亲报恩祭祖大典，以此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亲善和谐。9月，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为期3天的2018国际和平大会，这是净空之友社首次协办和平大会，以神爱世人为主题，于8场讨论会上发表超过30篇重要讲演，且设立2大和平特展，举办全球祭祖大典。此次和平大会凝聚了全球和平爱好者的力量，齐心协力建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和谐家园。2019年春节，老法师莅临台南极乐寺，与来自祖国大陆、世界各地的嘉宾们共度乙亥新春佳节，四众弟子以国乐、京剧等各种艺术形式，表达对老法师弘法60周年的感恩与祝贺。回顾弘法60年的足迹，老法师始终谨记老师教导，落实佛陀教育，深刻体会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种享受源自于落实老师所说的看破放下，自成感通，从而成就了欢喜自在的人生。凝视着这位慈悲智者的灿烂笑容，令人忘却凡尘，杂念顿消，就如同一朵清净的莲花
朴实无华，光照四方。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慈悲遍法界，善意满娑婆。谨以此片献给净空老法师弘法60周年纪念。

净空老法师弘法六十周年纪念。六十年来不歇轮，普教云众了凡尘，娑婆惑业殊难尽，导作西方光寿人。这首诗是净空老法师六十弘法足迹慈悲倒影的真实写照。一生恪守及落实老师的教诲，老法师以身行言教，做出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最好榜样。1944年，老法师就读于国立第三中学，首任校长为民国第一届高考状元周邦道先生。周校长伉俪爱护学生，视如己出，其言传身教，使学生受益终生。

1953年，老法师认识执教于台大的安徽同乡方东美教授，因求学心切，深获方教授赏识，于家中单独讲授哲学课程，教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从而转变态度，渐深入认知佛法之伟大。同年，老法师认识蒙藏佛教领袖第19世张家姑图克图。张家大师初见面时，即授予看破放下之传心法要。以此契入佛经境界，受用终身。

1958年，老法师到台中谒见李炳南老居士，依旨老居士学习经教，历经十载，续佛慧命，传承大经，遂以弘法立生为终身志业。1974年，李炳南老居士于台中慈光图书馆开办涅典研究班，共研习四载结业。图为1984年老法师赴台中看望李老师，禀告出国弘法事宜。1959年，于台北临济寺剃度出家，法名觉净，字净空。出家后专心。

因经教弘法不辍。次年即受白胜长老之请，于台北石浦寺三藏佛学院授课，教授内典讲座，后应邀至台东讲解吉凶经。此后更开风气之先，于大专佛学讲座授课，推动儒佛教化，度众无尽。1974年，中佛会道安法师率团访问日本。1986年，应祖云法师邀请，老法师每月到凤山莲社讲经，老法师接受大专佛学讲座，学生自证锦旗，中作者为周邦道老校长。老法师于中国佛教会大专讲座授课。1966年，于讲席间认识韩英居士伉俪，虽护持30余载，但经戒律，为法忘躯，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

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二是世尊，微光和意，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
何故为神？

简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机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
诸世间

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
清净之心。佛言善哉，经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

众生，供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未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协助众生，虽

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取证据。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证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证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证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证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证据。彼成证据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地六种震动，
天宇妙化。

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
现在西方，去言菩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

二谢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也：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

善生，身意柔软，若在善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少，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延出无量

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

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复垂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自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息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弃欲，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筑功德，愿生彼国。